0: 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了就职演讲。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呢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表示，伊朗呢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0: 再来看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将进一步推广。
1: 和世界杯相关的消息来看到，当地时间的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0-1是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了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呢至少逮捕了15人。
0: 可是在西班牙西部罗德里格城昨天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的时候，有一座喷泉突然垮塌，导致了一名13岁的男孩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1: 早上的8:06来跟大家关注到今天的早安心语，先完成再完美。很多时候啊，困住你的不是事儿有多难，而是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感。与其在我们在脑海里面去反复的预演失败，不如咱先迈出笨拙的第一步。等我准备好换成现在就去做，把万一搞砸了换成大不了咱从头再来。行动呢是治愈一切焦虑的良药。新的一天也愿你们呢少一些内耗，咱多一些勇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勇气大爆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

0: 2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以上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依旧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成为了我们收听快乐出发节目很多朋友的习惯。我们过去呢和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儿时的一些印象深刻的食物、动画片，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正在消失的街景。其实今天的这三幅图不想难为大家，更想听一听您关于正在消失的这三幅街景有哪些回忆。
1: 对，
0: 第一幅图呢跟大家的这个通话有关系，过去手机哪有这么方便，打个电话你还要去固定的地方。
1: 对，
0: 后来呢市政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亭。但是这个电话亭是需要你买这个卡片。
1: 对，
0: 你还记得那个卡叫什么名字吗？你还记不记得上面的卡上面的图片是什么图片，写着哪些字样？你还记得您有没有收藏过这样的卡片？
1: 对，您家里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卡？
0: 对，其实挺难得的，能找得到的。
1: 找不见了，一般家可能都找不见了。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身没有同学专门特有心，他还把这个卡呢专门买了那个卡套，那一本都是不同的时期推出的各种卡，
1: 集卡。
0: 对，有的是邮政推出的，有的网通推出的，挺值得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的。第二幅图呢，我们知道最近的周星驰的电影啊，又在这个网络当中非常的火。我们经常说的欠周星驰的一张电影票，往往都是来自于这个场景的。
1: 对，
0: 甚至我们可能知道的那个四大天王的很多的电影，也都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它是来自于70年代、80年代末出现的街景的一个场景啊。
1: 当时如果要是黑白电视，大家看的还津津有味儿呢。
0: 是的啊。
1: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马上有钱，前程似锦这位朋友啊，
0: 要黄金小马吧，这是、啊。
1: 哎，您这名儿起的非常好。
0: 要中奖这是啊。
1: 他是人家留了好长一大段的留言啊，他说。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高中住宿，说学校里边就有这个，然后打电话呢需要用这个卡，说一分钟记得那会儿1毛钱，有时候打电话还得排队。后来上大学之后呢就买了手机，但有时候还是嫌电话费贵，还是会去这个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他说第二个呢，虽然没有去过，但是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也见到过这个场景，大家伙在这个屋子里边去看那个黑白电视，下边有一个录像机，是需要插那个卡带的，后来变成了 CD 机的形式了。说第三个呢，到现在好像有的学校门口旁边还有，或者地铁站门口也有。我刚才还有看到朋友说了，说第三个还出现在哪儿，有的医院里边可能也会有。
0: 对，医院门口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说一说当年您和这些场景的回忆。我们也来和您说一说现在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今年上半年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实现了双过半的任务目标。
1: 石家庄启动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呢到8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开展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近日呢，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构建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依托大数据分析，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更精准的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让失信者无处遁形。
1: 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年的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还有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
0: 目前呢，石家庄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已经全面启动了，即日起到8月15号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进行参与。
1: 教育消息，2026石家庄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开始了，填报时间呢截止到今天的上午10点，成绩不低于缺额学校统招分数线的可以填报。
0: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2025年石家庄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新鲜出炉了。石家庄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11万1251元，比2024年增长了6045元。
1: 石家庄青年夜校蓬勃发展，以省市群艺馆为核心阵地。最近呢，石家庄长安区建北街道石青夜校开设了美妆、微景观等这些课程。鹿泉区龙泉书院夜校以园艺课程连接自然，知音1953的知音学堂在老厂房开设有咖啡、茶艺、手作插花等这些课程。
0: 来关注活动，2026泳石杯自行车爬坡赛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8月1号在石家庄原市县开赛。
1: 再来关注到人物，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昨天已经是结束了啊，两队入场仪式前呢，沧州空翻小哥孟新义等护旗手护卫着赛事相关的旗帜入场。这今年6月2号啊，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啊，孟新义是攻入了决定比赛胜负的一记点球，帮助了我们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英超豪门埃弗顿 U12 队，夺得了冠军。那么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孟欣怡也是激动的在绿茵场上开始奔跑，并用这种空翻的方式也是激情庆祝，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球迷们都称他为叫空翻小哥。
0: 好了，各位，早晨的8点1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我们知道这两天啊，暑伏了，然后呢，我们河北啊，这个降水也比较多，天气比较闷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上班族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肌肤呢也容易出油，时间长了之后毛孔粗大。有时候我们也想用点好的化妆品啊，好的护肤品，比如 SK2 海蓝之谜，国际大牌。但是想想吧，这个东西你也不敢乱买，是吧？你没有用过大牌正装，随便一瓶1000-2000-3000，
1: 挺贵的，
0: 价格贵了，
1: 不适合我，还浪费了，
0: 浪费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的神仙组合。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两款呢都是30毫升的中样，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把您的这个消费门槛降低了，让您低成本试水，一次性还能够体验两大顶流的贵妇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跟您说啊，两瓶到手99块。
1: 哎，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俩呢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代表作啊，也是无数人常年回购的刚需顶配。SK2 神仙水它里面的核心酵母成分 Pitara 啊，对于脸上爱出油、毛孔粗大、有闭口、脸色暗沉发黄的，您就用它就对了。质地呢是那种清清爽爽的，你时间长了，你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感觉到那个脸蛋明显它能变细腻了，而且肤色呢是变透亮，由里内而外透着那种自然那种光泽感，而且会把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调理得特别稳定，所以就不出油了啊。
0: 是，另外呢，海蓝之谜，哎呀，我也有幸用过。

0: 我媳妇儿那个瓶根儿，精粹水，它属于维稳的一把好手啊，自带的这种补水修护能力确实非常好，尤其是夏天，有时候大家出去玩啊，自己的这个颧骨地方容易有出现两片泛红，或者是有这些起皮儿啊这样的这个情况，这个就非常的适用了。它的质地呢是稍微有点稠乎乎的，但是不厚重，吸收也非常快。最贴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都是中样的规格，30毫升的，一方面价格便宜，再一方面呢，您暑期出游，平时出差，您带出去非常方便，正常的用量呢基本上能用上大半个月，这个时间也足够您完整的感受这两款水究竟对您的皮肤来讲适不适合，效果怎么样，您再来判断是不是要继续跟买。两瓶价格到手99元，非常小的成本就能够体验两大顶奢的护肤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现在精致穿搭呢需要有一点点点睛之笔的配饰，阿吉豆星座贝母项链特别好看啊，温润又显贵气。它这个吊坠啊是那种细腻的天然贝母，然后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感，而且呢阳光的照耀下呀，就是那种温柔的采光就照射出来了，而且质感特别显好啊，每一款都有专属星座的这个符号。最心动的是它的这个双坠设计啊，搭配对应的星座生辰石的小吊坠，它是独属于您那份星座的专属守护，而且它是有礼盒有礼袋品牌的啊，送人送己都好，原价119，乐商城的今日限时特价只要95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8: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7: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8: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7: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更精彩。
1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4: 哇，找到你啦！
1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5: 哎呀，是的，今天都已经7月20号了，不知不觉假期2个月已经过去20多天了。您这个暑假给孩子安排的怎么样啊？是让孩子非常的忙碌的在上各种各样的艺术培训班，还是说希望能够和孩子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做大自然孩子的暑期回忆呢？一般往往到了7月20号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规划孩子8月份的行程。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呢，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目前呢都属于收团的状态。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是宁夏中卫去沙坡头，晚上呢去沙漠当中看星星。现在呢还有一个团有少量的余位，这个事儿呢我也能理解。本身这个行程我们设计的很用心，但大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说夏天如果去沙漠呀，会觉得很热。其实往往啊，对于我们河北的朋友来讲，还真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河北呢是湿度比较高，
16: 对，
15: 到了宁夏中卫的时候呢，湿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16: 那边干爽，
15: 有太阳，对，有太阳的时候晒，但是没有这么热。晚上还得穿上一件薄薄的长袖。
16: 对，
15: 所以说这个宁夏中卫，如果孩子喜欢沙漠，喜欢挖沙子，喜欢冲沙，喜欢沙漠绿洲，喜欢观星，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您可以再来看看宁夏中卫，现在还在我们页面最上方，可以进群来进行咨询。
16: 跟你刚才说的在宁夏的这种温度的体感，让我就想到了在新疆
15: 啊，有这种感觉，
16: 差不多啊。新疆也是那种
15: 有太阳的时候觉得晒，
16: 光照的时候晒，然后到了阴凉地儿可凉快了，
15: 是这样，尤其是晚上。我们7月16号的新疆的首发团啊，我们现在的听友朋友正在我印象非常深的禾木，这次我们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新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了解新疆的行程。我们说的三湖啊，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刚才四大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赛里木湖之前撒贝宁说，如果你要是没有到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
16: 啊，
15: 因为那湖水湛蓝湛蓝，非常美丽。
16: 对，
15: 12米的这个能见度啊，湖水深度12米，说你只要在赛里木湖旁边坐上10分钟，你就给自己眼睛做了一个深度的 SPA， 背靠雪山，云影倒映，随手一拍就跟您的电脑桌面一样。所以很多朋友去了新疆还想一去再去，
16: 对，
15: 跟赛里木湖有莫大的关系。
16: 是的，哎呀，我当时站在赛里木湖边上，我就觉得值了，就这种感受真的是很美很美。
15: 之前四达他们还拍过一个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在这个公园当中给自己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充充电。
16: 对，
15: 赛里木湖坐上10分钟，充电也10分钟，用电耗电半个年，
16: 足够了啊。还有就是喀纳斯湖啊，这儿的这个湖水说了不吃天色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它什么时候它是你看到的是独有的颜色，因为它在晴天的时候它是那种特别好看的翡翠绿，到了阴天了，哎呦更好看，乳白蓝，还有一个什么1068级的一个观鱼台嘛，你登上去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湖面呀、雪山呀、林海呀，这个画面就尽收眼底。
15: 这个喀纳斯湖呢是一个巨大的景区，在这儿散散步，溜达溜达，有着极高的负氧离子啊，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中老年朋友带着孩子一起在喀纳斯湖的景区转一转、走一走。我们在这儿也留了充分的时间啊，因为它景区非常大。我恐怕我们为什么说天山天池是最后一个说呢？因为大家如果没去过新疆啊，你会第一站就想去天山天池去打打卡。我们把它放到最后说，就是因为您可能看完赛里木湖、看完喀纳斯湖，您会审美免疫，您会麻木了啊！您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哦，天山天池就那么回事，其实也很美丽，因为你看到的景色美景实在是太多了。
16: 我的人生照片就是在天山天池边上拍的，我的那张那个微信的头像啊，就是用了1年到现在没舍得换，
15: 就是
16: 对，我去年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在天山天池那个，我现在手机相册里7月20号就是在天山天池拍的那张照片，
15: 是吧？特别想把时钟倒回到1年前。
16: 是的
15: 啊，新疆特别
16: 太美了，
15: 对，一去再去的地方。另外就是禾木了，我们不惜成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禾木的小木屋，住进风景里。我看到这个7月16号的这个团，很多的朋友拍了好多牛啊、羊啊，好多小朋友抱着小羊羔来拍照，而且他那个炊烟袅袅上面还有很多的雄鹰，就是朋友们拎着这个自己的行李啊，然后漫步在禾木的小乡村上面，就翱这个飞翔着很多的鹰。
16: 对，
15: 是一个你感觉走进了童话世界一样，
16: 不太真实，
15: 不太真实。你会觉得，哎呀，自己和野生动物能够这么的近。
16: 是，
15: 另外呢，我们在这次的住宿，四钻酒店升级两晚的五钻，和睦小木屋美食，什么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手抓饭我们在河北也会吃到一些，但是到了新疆
16: 味道不一样。
15: 对，随便的一个小门脸，你就能吃到用羊油包着。每一颗米粒儿颗颗饱满的手抓饭，
16: 哎，它还有点丝丝的甜。
15: 对，你再吃上滋滋冒油、滋滋冒着汁水的羊肉串，
16: 哎，好吃。
15: 我们现在呢，7月30号的团是收团了啊，这个最后还有8月份的两个团，8月8号我们又增开了一个8月13号，最后两个团了。新疆因为它时间长，8月下旬呢，很多的家长可能要准备收心，我们8月下旬最多给大家再走一走周边游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详细了解行程安排。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抱歉啊，刚才跟大家说7月20号，有人说主播你今天是7月21号了，你还停留在昨天呢啊。我们就想说的是，一会儿这暑期过得其实挺快的，是吧？这孩子在家里边，其实暑期对于家长来讲是有极大的考验的。
14: 我们不想停留在昨天，我们想停留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13: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思达正好是带着听众朋友正在新疆呢。我们那个新疆的团呢是8月8号、8月13号，还有最后的两个团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其实这是现在孩子们的暑期回忆，我们那个时候的暑期回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早安奶茶的三幅图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就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是能看到的。代表了我们一定的暑期回忆，尤其是第二幅图。第二幅图呢是70年代80年代经常出现的一个 街道的场景，这是过去的时候人们打发时间，
14: 对，
13: 休闲娱乐，逃避压力，
14: 社交环境
13: 约会场所，
14: 对对对
13: 的一个必备的。

0: 方。
1: 是
0: 这个地方啊，黑洞洞的，还不是电影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到那幅图啊，都是长椅。
1: 嗯，
0: 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我经历过这个末期。
1: 嗯，
0: 我记得那个胡同啊，或者是小街道，谁家开着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门口会坐上一个阿姨，
1: 对，
0: 然后呢给你你给他2块钱，他给你一张门票，
1: 是
0: 你可以在里边坐上半天。
1: 对，
0: 然后呢门口还有出售5毛钱一袋的那个瓜子儿，
1: 哎，
0: 一边嗑着瓜子儿，
1: 嗯，
0: 一边看四大天王，
1: 对，
0: 一边看周星驰过去的电影。
1: 是
0: 他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是录像带，然后逐渐变成了 VCD， 到了 VCD 之后，大家各个家庭就普及，就没有了。
1: 对，嗯，哥，但是你听你刚才那描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没有进去过。那当时谁决定说看这个片？他们当时也是有个排期的吗？
0: 也是有排期，
1: 哦，
0: 而且往往都是一些经典的港片。
1: 哦，
0: 那时候呢，电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
1: 嗯，
0: 然后呢，也有很多电视呢，它都不是彩色电视。
1: 对。
0: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场景
1: 啊，
0: 很多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的交朋友社交场所。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全国也会比较统一的红色长凳，黑色或蓝色的那个遮光帘。
1: 哎呀，那个画面有了。
0: 嗯，还有那个，还有就是有服务人员
1: 啊，
0: 拎着暖壶
1: 啊，
0: 给搪瓷缸子里倒水。
1: 倒水，哎，然后呢，这个你看5377这位朋友说了，刚才一听到你们已经说透了答案了吗？说录像厅说出来了，我就听着有录像厅，我就立马点进来看了，说就是一下就回忆就拉回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包括一进来看了之后，发现另外那两张图也是回忆嘛。满满啊，尤其是第一个，说也是想到了高中的时候计算着时间去打电话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的是 ICIP IQ 卡，
0: 嗯，通
1: 通
0: 告
1: 诉
0: 我
1: 密码啊，严肃点，往这打碟呢，这是哪个电影里边的台词？
0: 天下无贼。
1: 哎，对，太逗了啊。
0: 那个时候那个 IC， 我们今天就这个时候了，我们就公布一下答案了。
1: 对，
0: 一个是
1: 猜的差不多了。
0: 对，一个是 IC 卡的电话亭。
1: 嗯嗯，
0: 它有个100米有一个吧，就是在最集中的时候，在马路上
1: 50米一个，
0: 50米一个，100米一个，黄色电话亭，黄色电话机。
1: 我印象当中的是那种透明的荧光绿。
0: 对，那个透明的绿色壳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要插上 IC 卡，IC 卡呢有10块的、20的、50的、100的。
1: 哦，对。
0: 然后呢，那个你买的多还有打折。
1: 啊，是是是。
0: 然后呢，这个 IC 卡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生肖图案的，有当时的足球，包括世界杯，
1: 有主题的，
0: 有主题的，
1: 对对，
0: 有很多人还收集过这个电话卡。
1: 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身上没有像现在的电话手表，没有像现在的手机。
1: 嗯，
0: 那时候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那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最多也就个 BP 机，
1: 对对，
0: 然后用这个 ICA 电话卡给爸爸妈妈联系一下，报报平安。
1: 嗯，
0: 第三幅图呢就是早餐车，这个早餐车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
1: 嗯，
0: 但是过去呢我们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富足，
1: 嗯，
0: 这个早餐点也没有像现在的社区餐饮这么方便，
1: 嗯，
0: 那时候呢可能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个早餐点，
1: 嗯，
0: 买上2个包子、1杯豆浆、1个鸡蛋，那算是早安，这个早餐的套餐了，
1: 那是早上的一份温暖啊。然后呢我看到1949这朋友说了啊，这个第一个 IC 卡电话亭啊，录像厅、早餐车、电话亭记忆很深啊，说那个时候上中专，说爸爸给我办的卡，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话，然后隔壁有事儿呢想爸妈的时候就打到隔壁邻居家，邻居很好啊，把爸妈叫过来缓解了一下我这个想家的情绪啊。刚才还有朋友说了，除了电话卡，除了 IC 卡，还有那种投币式的，哥，你要不办卡的话，往里边放那个硬币，也能打
0: 啊。对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得看那个倒计时
0: 啊。对对对，
1: 多少分钟之后，然后就说到点了，挂了挂了。
0: 往往都是在58秒，59秒挂电话。
1: 哎，是。
0: 那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手扒着那个挂机键，一个手拿着话筒，
1: 对对对，这姿势也有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不为猜图，不为说这到底是啥，什么场景下用的，就为然后引发大家的这个回忆啊，想一想您当时用到见到的这些场景，都是产生了哪些故事，联想到了哪些回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我们刚麦迪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拨打过去的这个幸运电话，来听一听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2: 留言了，刚给您打电话。
3: 哎呀，我想要感谢你，后来我不小心给你弄错了，我给你打过去，后来通话中。
2: 对，
3: 你好，麦老师。
2: 对，好
3: 了，
2: 你好。
3: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多少次了？我说我怎么别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就中奖，我怎么每次参与不中奖呢？我还说呢，

0: 是不是这个麦老打电话了呀？我
1: 猜对了，是我的电话。
0: 我预感是肯定是，我就赶紧回，回过去了没人接。
1: 正好我给你打完之后，我说过两分钟再打吧，然后我这接了个电话。
0: 是，
1: 我经常互动吗？
0: 经常互动，经常，我每天互动。那个是我们主要是，那个上班通勤得一个多小时，正好是7:30到9:00这个时间，然后晚上下班，那个也听。
1: 那个通勤时间这么久啊？就是
0: 对我们是邢台下线嘞，两个县之间来回跑上班嘞。
1: 辛苦啊，每天上下班。
0: 正好7:30到8:40左右，然后到目的地，正好一个多小时。晚上看那个计时那个视频号那个。
1: 大橙子的直播是吗？嗯。
0: 对对对对，前几天还获了一个大橙子那个毛毡包。
1: 太幸运了！早上你看你又获奖了。
0: 对对对对对。哎，我姓李。
1: 李女士，好嘞。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啊？
0: 黄金小马吧，我们是做生意嘞，然后驭马当先，一马奔腾啥嘞，这个寓意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都把祝福送给自己了，已经。恭喜发财！
0: 谢谢。就是那个猜那个即将消失的那个行业，不是有个那个煤球那个特别那个有感触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然后跟爸出去一会儿卖那个煤球，小时候14、15岁吧，然后跟老爸出去卖那个，弄一身黑，一手黑，一脸黑，都是开着那个三马子出去走街串巷里跟人家往家里送，就去过那一次。然后那天正好你们节目有这个，哎呀，我看了之后就特别就是想到小时候那些记忆啥嘞。我老爸老妈这辈子也不容易，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祝老爸老妈身体硬朗朗的，那个啥，往后，我跟我弟弟都成家立业了，然后都还不错吧过的，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以后不再那么辛苦。
1: 祝您一家人都幸福。
0: 谢谢麦老师。

0: 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这些正在消失的街景，正在消失的职业，希望大家归来仍是少年啊！
1: 一定会的啊！
0: 对，
1: 保持好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正年轻。
0: 感谢大家持互动，今天我们早晨起来快乐出发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会由莎莎为您带来雕刻时光，我们下午17点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吧，
1: 拜
0: 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4块窗，400-665-8848。
1: 胖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养视蓝黛洁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19，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了。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的孕不生忧郁，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费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眼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颜色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音乐广播，金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1024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炫抢先报。
2: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高，实现双过半任务目标。2026石家庄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开始了，填报时间截止到今天的10点钟，成绩不低于缺额要统招分数线可以填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

0: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销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至明代，同时呢延长开馆间开放日17时闭馆。25号，苏超联赛，苏州队将主场对阵徐州队。25到26号，江苏徐州市民和持本场洋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西单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遍寻旅途中真理的
2: 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几近铅华永恒。

向往那种时光之味，岁月沉香，温柔两半，从容一生的日子。若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若是晨风还没晚风也可吹入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是吧，如果您正经历着这番从容，那么这些歌也必然唱得更加动听。光阴的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之位，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个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最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进火爆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爱的米饭酸甜味道。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志哥，我要拼奖！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俊杰醉赤壁。这里有一颗星星，它等过春夏秋冬的流转，等过山川湖泊的沉暮，等过漫漫孤灯的长夜，它等你，等你披星戴月，载着岁月的晨光来点亮它的世界。后来它真的等到了你，虽然你迟到了许多年，可它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从来这样的故事都是让人喜欢的，心生欢喜的。对呀，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

久别重逢的爱人见面之后对视的那一刻，无数的语言都化作浪漫的眼神表白。哎，咱们的身体真的是无比浪漫的，就像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瞳孔模仿的，对视的时候两个人的瞳孔会同时放大和缩小，就像眼睛在方式诉说着爱意。你说神奇不神奇？李荣浩，乌梅子酱。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闷又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
0: 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

0: 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温存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您对这段旋律特别熟悉吧，但是不一定知道它叫小刀会序曲，真的是周星驰的经典 BGM。 优秀的音乐作品呢，就是可以提升电影品质，渲染电影氛围，而周星驰的影视作品呢，总是可以容易遇到那些优秀的音乐作品。电影《功夫女足》您去看了吗？您给这部电影打多少分？在《功夫女足》的电影开场和关键赛场的段落，电影再次响起了《小刀会序曲》啊，那一刻是不是您的情绪被调动的也是相当可以？这首曲子呢，曾经出现在《大话西游》《至尊宝变身》和《功夫阿星破茧成蝶》的经典时刻。这个 BGM 响起，立刻呢就把观众拉入到熟悉的周氏喜剧语境，引发老影迷的强烈共鸣。周星驰真的要对这些好的音乐作品说一句：幸好遇见你。这次呢，电影《功夫女足》的主题歌用的是张艺兴和阎慕辰一起合作打造的一首《Metal Flower》，是由内地女子组合 R.E.D 演唱。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古人
6: 太酷了！
5: 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它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卿庶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了上来。这渔民一看，
7: 这铁片子又没啥用的，扔一边儿吧。
5: 这村里的老学究一看，
8: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呐，
5: 于是呢就把铁券买走了。钱家后人听说此事，就把这块免死铁券又从老学究的手里赎了回来。至此，铁券几经周转，又回到了钱家人的手中。到了明朝初期呢，钱家后人因为贪污被告发，按照当时的律法呀，这是要杀头的。这时候，钱家后人想着，干脆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拿出了这块唐朝的免死金牌。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9: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万芳的《新不了情》真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会红的那种商业歌曲，因为真的太不好唱了，有些音符呢甚至还在钢琴缝里，但是因为情绪的带动能力太强，你听到它之后你不想放弃它，你还想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所以这首歌啊就这样的被我们记得了。而且有些歌本来就是用来听的，真的不用非得会唱，就像陈奕迅的《浮夸》。

浮夸的转音对歌手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各种复杂的结构确实也是拉伸了情感表达的维度。浮夸这首歌应该是陈奕迅目前高音最高的一首歌了吧，但实话讲，这首歌对陈奕迅挑战还是有的，毕竟陈奕迅最优秀的声音是在低音和中音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吧，有个误区，就是一定要听一个歌手飙高音，高音似乎就是一个歌手的硬标准。其实不然，低音的难度可丝毫不比高音简单，能把低音区唱出叙述的美感，那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方面阿杜是非常优秀的。思夜

阿杜的歌曲呢，确实一般都不太具备什么竞赛性。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唱一唱这首 Simon。 那这首歌确实是一首非常适合竞赛的作品啊，它的音乐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需要特别强大的这种情感张力。那今天我们重温侯明昊带来这个版本的 Simon，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七到十二月份，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石家庄启动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到八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开展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构建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依托大数据分析，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更精准的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让失信者无处遁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痕。

心里吹，李克勤总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成熟的爱情，温暖但是又不黏腻，炽烈但是又不折磨。成熟的爱情就像是那种棉衬衫，97%的棉，3%的莱卡，体贴却不束缚，温暖却不着手，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这种感觉呢，也像是莫文蔚，就是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

0: 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I2 的一首《红蜻蜓》。可能在有些朋友的记忆当中啊，夏天的傍晚，晚霞烧红了半边天，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奶奶摇着蒲扇念道，蜻蜓低飞，大雨要追，你扬着头，眼睛追着那些透明的翅膀打转，它们时而悬停半空，忽又嗖的一下窜向远方，像一群调皮的小精灵。是小的时候看到特别多的蜻蜓低空飞行，还有燕子在操场上低空穿行，就知道要下雨了。还有我们的塑料凉鞋从来都是干湿两用，有土烫土，有水烫水，烫着烫着我们就长大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夏天必须要有西瓜的甜味儿，好像才完整。您现在买瓜很草率吧，就是是哪个就算哪个。那过去你看很多朋友买西瓜都真的是认真挑瓜，真的好像懂似的，你拍一拍看一看，实际上吧也不太懂，多半就是拼运气。回去之后呢，很多朋友的西瓜也不放冰箱，就往水里一泡，泡一泡凉度刚刚好，吃完的西瓜皮很多家庭也不丢，还会用西瓜皮炒炒菜。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被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接招乐团在90年代的头5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组合中的老小坏小子罗比威廉姆斯的单飞生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歌手之一。 Take that, back for good.

0: 这样闷的天气，肌肤容易出油，毛孔粗大，自己也想给肌肤升升级，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媛和我们有什么好的分享。心媛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遇到肌肤问题的话呢，可能也想着哈，这个护肤品是不是需要换一换了，然后呢你在网上去搜，或者是问问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可能他就会给你推荐很多的大牌，什么 SK2 啊，海蓝之谜啊等等啊，就跟你说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吧，如果说咱没用过的话就不敢乱买，没有用过大牌正装的话，因为随便你去买的话一瓶一两千，价格很贵啊，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肌肤到底合不合适，要是不合适的话纯纯就是白花钱啊，多心疼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神仙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组合这两个呢都是30毫升的中样，就是让大家可以低成本的去试一试，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两瓶到手价格是99块钱。而且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两个呢并不是普普通通的爽肤水，是属于专柜千元级别的轻奢的王牌代表，也是很多人就是用完之后就属于常年无限回购的这种顶配了。像 SK2 神仙水之前呢因为也给大家推荐过正装嘛，大家都知道里面的核心叫我们 Pitara 成分，对于脸上爱出油或者是毛孔比较大有闭孔脸色发沉发黄的朋友们用它就对了。这个抹出来之后呢质地是属于很清爽的，而且你用一段时间呢它是能够感觉到你的脸蛋在变细腻，肤色变得透亮，因为它主要就是主打的就是水油平衡嘛，会把你的皮肤的水油状态调理得特别特别的稳定。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就属于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活性精粹，补水呀包括修复能力啊都是杠杠的。平常呢你看现在外面太阳也很大，晒过之后如果说有皮肤泛红或者是干燥起皮，包括前一阵看球哈、熬夜之后这种肤质粗糙或者是皮肤屏障受损不稳定的时候，用它来维稳就非常非常的安心。它的质地呢跟 SK2 神仙水不一样，它有一点那种稠乎乎的感觉，但是呢上脸一点都不会厚重，吸收也特别的快，属于一年四季用着都特别的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呢都是30毫升的中样的规格，像现在呢很多朋友呢也是打算出去玩一玩，暑期出游或者是平常你有出差的需求，总之呢带出去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正常用量呢这一小瓶呢可以用上大半个月，我觉得足够完整的体验两款水的这种效果，护肤的效果，就是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到底最后呢我要入哪个正装。而且呢两瓶只要9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大家低成本就可以体验两大顶奢的护肤品了。那咱这个肌肤呵护好了，平常呢出门的话呢，因为现在夏天嘛，露肤度也很高，日常的穿搭呢也需要一点点小小的精致感。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带来一款阿吉豆的星座贝母项链，这个项链就拿到手真的是太好看了，而且呢，你就看那个贝母啊，就是反着那个光泽感，很温润，而且又特别的显贵。吊坠呢就是细腻的天然贝母，它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而且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真的是它泛着那种很温柔的光彩，就是质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每一款都刻有专属的星座的符号，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这个小的配饰。它还做了一个设计哈，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双坠的设计，它不仅仅是有这个天然的贝母，它边上呢还给您搭配了一个对应的生辰石的小吊坠，也是专属于大家的专属的守护吧。整个的这个饰品呢也是带品牌的礼盒，我觉得送人或者是送己都非常的不错。原价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专柜买的话119块钱，乐商城呢今日限时特价只要95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下单了，给自己的夏天多一份精致和小的欢喜吧。好的，珊珊。
0: 好的，心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王鹤野和张新成带来这首《那曾经吹过的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每次听到赵雷都会觉得心很静很舒服。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我记得》，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吧，这个歌手特别重要的魅力不是给你留下了第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印象，就是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你们两个人通过音乐沟通之后很多年你仍然很信赖表达。恐怕呢，你不是那种特别依赖第一眼感觉的人，但是你真的很相信在相处多年之后，在你们熟悉之后，你依然会欣赏那种信赖感。谭咏麟，难舍难分。

我们听到谭咏麟谭校长带来这首《难舍难分》，韶华易逝，容颜易老，而那些老歌确实是我们心头的那抹难舍难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但很好的是，我们可以用中年人的样子在老歌当中撒撒娇。王心凌《爱的滑翔翼》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5年石家庄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新鲜出炉。石家庄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11万1251元，比2024年涨了6045元。目前呢，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已经全面启动，即日起到8月15号，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参与。石家庄青年夜校蓬勃发展，以省市群艺馆为核心阵地。近日，石家庄长安区建北街道石青夜校开设美妆、微景观等课程。鹿泉区龙泉书院夜校是以园艺课程链接自然。知音1953的知音学堂在老厂房开设咖啡、茶艺、手作插花等课程。2026勇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已经正式开启报名，8月1号石家庄原市县开赛。今年9月起呢，汽车

0: 动力锂电池将会按2%缴纳消费税，一年之后呢，税率恢复到4%。实施11年的免税政策即将退出，油电同权迈出关键一步。美加墨世界杯昨天落幕，有统计公司数据显示，阿迪达斯是赛事最大商业赢家，其世界杯球衣销量为上届4倍，赛事相关的销售额预计超17亿美元。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韶涵、张杰、陈立农带来这首《耶利亚女郎》。真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只要我们一直相爱就永远不会老。年轻的时候的喜欢真的就像是藏在胸膛当中的一头大象，这样的爱情值得尊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姚小棠 Aline， 爱存在。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0: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9: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如果给您一次穿越的机会，您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去看一看？很多朋友可能会选唐朝吧，但如果您是美食爱好者，还真的您得三思而后行。你说没事儿，我就想吃个西红柿炒鸡蛋盖饭就行，我没有其他太多要求。真不好意思，唐朝炒菜很少，那个时候啊，铁锅还没有普及，植物油稀少，很少人能够吃炒菜。那关键就是什么呢？说唐朝人还不知道西红柿是什么啊，所以，哎，这个时间说吃的，说的都有点饿了。一会儿您打算张罗一顿什么好吃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 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

0: 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解。 This is Hit Music， 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还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45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依然开启了三个平台的直播互动啊，第一个我们的抖音视频平台现在已经开启了啊，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另外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还有就是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登录上您的手机号，输入上您的验证码，然后在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啊，就是写这几个字，惊喜盲盒，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最下方评论区留言，就算您参与有奖互动成功。哎呀，每天坐在这里雷打不动的，先头两分钟就讲这么个事儿。每天早上醒了可发愁了，嗯，发愁什么？发愁一件事儿，今天洗不洗头？我感觉短发就这一点不好啊。

啊，因为我现在我短发，我以前还不是呢，我今年短发了嘛，特别不好啊。虽然说省点洗发膏，省点洗发水吧啊，你不洗头的话你就没有型，但是你要说让我天天洗头，就视频端的朋友们也能看着啊，就我这个样，你看我长得像那个勤快人不？自从剪了现在这个发型，真的早上一醒人就发愁。你说明明昨天刚洗的头嘛，对吧？那到了明天，过了今天，又成前天洗的了，多难受你！洗了，今天洗头了。因为现在每天开这个视频直播啊，着急忙慌呢，有时候带不带这个手机支架呀，前面这个头洗没洗，吹没吹呀，这个造型好不好看呀啊，今天忘涂口红。你有没有每天说有一点就那么一丢丢发愁的小事儿？我感觉有一部分人啊，就他们那个愁啊是固定愁，嗯，不像咱们这种啊，这个可能说今天丢点钱了啊，穿袜子的时候发现大脚趾头戳个窟窿，不一样啊。有些人那个愁他是固定愁，就是剧本已经写好的。比如说我姐就是天天减肥，天天减肥，减多少年了也不见效。但是感觉他自个儿还挺使劲儿啊！我姐一共往家里买三个秤，就怕其中一个不准，所以又买了第二个。完买完第二个，又觉得说怕第二个不准，那让谁检验一下呢？又买了第三个。最近我看朋友圈说他把这仨秤这个电池都给抠了啊！为什么呢？配文说那个大傻秤减肥减了2周了，上秤居然还胖了3斤，让这个大傻秤也饿3天，电池给他抠了，让他饿几天。就给我一种感觉啊，减肥瘦了可能也就瘦了，成功了嘛，对吧？如果说减肥不瘦，尤其是常年减肥都不瘦的人，有点魔怔。

家看我这个身形，因为我今天穿这个 T 恤比较大，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啊。就大家看我这个身形，可能不属于胖人，但其实我也不算瘦啊。要知道在，就说这个人他不胖和这个人，哎呀，他真瘦之间，可能还差着得有十多来斤二十来斤呢。我确实认识一些小瘦子朋友们啊，人家瘦确实是有原因的啊。饭量首先就很小，而且特别挑食。就我身边，你但凡说看这个人他挺瘦溜啊，肯定挑食，你不用问，肯定挑食。说白了，老百姓讲话嘴刁，你给他今天弄这个饭，他不吃。我想吃那个，他想吃那个，他还懒，他还不去弄。我想吃那个，他还不想花他自己的钱。有一个我认识的小瘦的朋友啊，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的妈呀，我听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想笑啊。他就说：“哎，糖豆，难道你会因为单纯的饿？”啊，就说你饿了，你就会去吃自己不想吃的东西吗？我天哪！我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吧，明显就是你不是很了解我。嗨，我会因为我饿了去吃我不想吃的东西吗？我就告诉你吧，我不饿都想吃东西。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想，是我什么都想吃。咱也纳闷了，说人饿了。是吧，他都饿了，他还有不想吃的东西呢。还我会因为饿去吃自己不想吃的东西吗？我不饿我都想吃东西。什么问题？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跟我妈闹别扭，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就是我妈的错。但是你也知道，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家庭当中啊，哪怕说父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也不可能主动跟你道歉。尤其是像我们90后的时候啊，他不可能，这想的好事呢，他不可能跟你道歉啊。又是未成年的孩子嘛，他也觉得可能不当回事儿。然后我妈也没有想着给我道歉，给我气的，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说，我永远不吃他做的饭了，我要把自己饿死，让我妈后悔去吧。结果织女莫若母啊，中午我妈就做了我当时特别喜欢吃的韭菜盒子，什么都忘了，看见韭菜盒子什么都忘了，一口气炫仨。还有人发愁什么呢？说夏天什么时候过去呀？这也太热了。我大姑说了，我姑父这两天在家里天天盼着冬天来。因为冬天来了的话，大家都穿秋裤，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好像只有他自己还穿着秋裤。我姑父就是，我理解的啊，就是传说当中咱们就说得了老寒腿的那种人啊，就是这个病要命的地方就在于说一年四季他不能脱秋裤，他不能脱，你敢脱的话就疼，就疼死你。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在查着数等着夏天，这么炎热的夏天赶紧过去呢？一到夏天你会发现啊，所有骑电动车的人，我这么说吧，所有骑电动车的中国人等红绿灯的方式都非常的统一。你想一想啊，骑二轮电动车的人怎么等，基本上都等在那个电线杆的影里，因为影里凉快呀，是不是？当然了，这没有什么好抬杠的啊。你说人家骑电动车，有的那个还是穿着短袖，人晒得多热，人家在电线杆里等，谁也不挡谁，那怎么了？没有，我不用，没有想抬这个杠啊。我今天想说啥呢，就是你骑电驴的时候，是吧，小电驴的时候，你说我这阴影当中行，你不能开车的时候你也说我挑一个晒不着我的地方，你前面后边这车你都不管呀。我真见过有的车主啊，他就为了不晒着自己，他在私家车啊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停在树荫底下晒不着的地方，他也不管你前面有多少车，他也不管你后边的车已经堵到什么地方了啊，他就是这样。我真见过，我跟你讲，我上回有个朋友就是这么干的，我的妈呀，我真不想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心想，好小子，原来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最想揍的人，你看我今天揍不揍他就完事了。我真的非常讨厌这样的人，尤其是你说咱出门开个车特别守规矩啊，不管说是加塞儿不能加塞儿啊什么的，咱特别守规矩，完就遇上这么个玩意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啊，让你发一点小愁的事儿。哎，你说这事吧，他说愁吧，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都算不上。嗯，说不愁吧，偶尔想起来还是挺希望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盼着冬天到来那帮人啊，是不是每天看着大太阳就愁得慌？别愁啊，别愁，夏天会过去的，秋天也会来临的。等到今年冬天，当你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你一定记住现在的你是有多恨夏天。这就是人性啊。我看看即时新闻平台上有没有朋友留言啊？抖音上不是抖音上，那个公众号上啊，目前就那么几个。哎，有。哎，对了，我看到 AU 这位朋友说，豆儿，你能看看我不？我想要那个录音机造型的挂件，可以给我2岁的儿子一个吗？是的。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这个惊喜盲盒的奖品又换成大家呼声非常高的可以录音的，类似于录音机的收音机的这么一个小挂件。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惊喜盲盒，不仅能看到帮你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也能直接看到奖品长什么样子。等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吧，放广告的时候我从外面把咱们那个小挂件拿过来啊，我让这个大家在抖音视频平台上看一看这挂件长什么样，怎么使用，都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公布了啊，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问今天话题是什么呢，让你发一点小愁的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0: 瑞朋友这说啥呢？我就不读名了先。河北师范大学基础数学系硕士研究生的闺女，二升三期末考试数学考了86分。你的意思是说，他妈都这么厉害了，好歹是师范大学，而且还是数学系，而且还是硕士，这么一个底子，生出来的孩子数学就考86分？不是，你跟我说呀，我还不如他考的多的呀。我挺满意啊，我挺满意。我就这么告诉你啊，他叫郭小婉，我就这么跟你讲啊，这要是我闺女，我得给她买个蛋糕今天。所以你看，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说在你那儿说，哎呀，我一个数学系毕业的硕士生，我生个孩子就考86分，你看他就发愁这事儿。但是你说这要我孩子的话，真的我都没有考过这么高分，我不可能发愁。森说了，我就发愁马上冬天到了，也没有那么马上吧。三伏天都没有过呢，而且今年是超长三伏天，一共40天呢啊。他说你看，这不是我冬天到了我就得穿长袖吗？我穿长袖我就得搓澡吧，有这个因果逻辑关系在。就合着您夏天穿短袖的时候从来不搓澡。反正你看，有的时候作为主持人，你公布了话题，人家挺热情啊，写的也这个挺热闹，过来跟你互动。但有的时候吧，确实还是见过这么多这人了，也见过一些场面了啊，但是还是说不能对这个世界完全理解。啊，来吧，聊聊吧，就是最近让你发点小愁的事儿。三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继续收听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到，我是唐豆，中午好呀。看到强子说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唐豆说话就知道话题跟发愁有关，现在每天我就愁一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我中惊喜盲盒的奖品，今天是 T 恤还是啥，希望能抽中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今天没有 T 恤了，昨天最后一天啊，今天奖品是我们的这个录音机的这个小挂件啊，我已经拿到我们直播间了，在视频端的朋友现在也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啊。我记得上周有个朋友就留言说，抽中了我也不要 T 恤衫，我就想要那个小挂件。于是那个时候我当机立断不抽他。我们就是尽量满足每一个获奖听众的要求啊，实在满足不了的话我们就不抽了。看到表情符号这位朋友说，他说就在今天早上我开车上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就是你说那种啊，开着私家车 还就非得把车停在阴凉的地方等红绿灯，也不看前面有几辆车，也不看后面的车都堵成什么样了。我只能在不摇下车窗的情况之下给了一句不痛不痒的问候啊。那咋不敢摇下来呢？确实没有素质，但我也不敢。

作为一个人呢，你说你这辈子啊，一点发愁的事儿都没有，不太现实吧，朋友们？啊，当然了，我们祝福的时候说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万事顺遂，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祝福。你要说谁这辈子一点发愁的事儿没有啊，一丁点都没有，够呛啊。昨天看了这么一个消息啊，说一个人大概是在23岁的时候，23多年轻啊，23岁的时候啊，就开始越来越少的微笑和大笑了。当然了，年入千万的刨除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年入千万的这个所谓的有钱人他笑的就足够多，不是，而是他们有商务宴请，他们不想笑都得笑，到时候。所以说这不算啊，就假装笑、假装开心的不算数啊，这些不算，就是那种。成年人了，发自肺腑的感觉到好笑，哎，好玩，有意思，开心，心情很美丽，就这种啊。据统计，平均4岁的孩子每天这种笑啊，大概得笑个300多次，但是平均40岁的成年人一天只笑4次。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笑容啊留到家里，4个笑容，你哪怕你说在外边笑3回，留一个在家里笑呢，对不对？都憋着点啊，憋着点，留一个在家里笑。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长大了以后发自内心的想笑的次数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看今天的话题聊发愁，有人其实一个月他挣不少啊，但是他还是想要挣的再多一点。发愁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挣大钱？小钱都已经看不上了。昨天微博上有条热搜，叫做1500块钱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概念？你说这1500可能放在一个人的工资当中，或者说年终的奖金里边，人家有的年终奖人都好几万好几万的啊，你说这1500给你放奖金里边可能不多，说实话真觉得没有什么，是吧？但如果说今天出门丢了1500块钱，天都塌了，是不是？你走走道忽然有个陌生人，哎呀，他就说了，哎呀，你是糖豆吗？我说是啊。哎呀，你看我这个钱多的我都花不了了，我给你1500块钱吧。哎，硬往我的手里塞，我能笑一天。但你说你要让我给别人1500，我，就是咋说呢？反正就有点心疼。昨天有人说了啊，有人说。买了双鞋就花了2100，对吧？昨天咱们的话题是鞋，买一双鞋人家就花2100，你这1500连人家一双鞋都买不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外面租过房子，我就租过房子呀。如果你在外面租过房子，你就知道1500其实是一个月的房租，1500还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可以是给小孩交那个小饭桌的钱，绰绰有余了1500。但是如果说你非要买一个15000的包。你这1500，你连包袋都买不起，而且人家也不单独卖。你看，有的时候一件事儿，它会不会让你发愁，或者说你发愁愁的都是什么事儿，也直接反映了这段时间你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啊，还有你的一些心态的问题。

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些朋友就发愁，哎呀，中不了奖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送给大家啊，只不过说人多了去了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就是不重复中奖啊，能够平均的雨露均沾的分给每一个支持我们节目的人，这样是最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吧，人家有的人他就是有本事，尤其是在我们拼手速的时候，人家就能第一个答对，是吧小薇？看到小蜗牛这位朋友说，今天上班打卡的时候，忽然发现昨天下班又忘记打卡了。这个月我已经四次没有打卡了，括弧每个月只有两次补卡的机会，我真的发愁啊！我真的我应该怎么办呀？我觉得你应该去咨询一下张锦，他就是你说的这种人。锦姐应该不听节目吧？你知道他为了每天提醒自己打卡啊，那肯定是吃过亏了。他弄一个 A4 纸，哎，上面写就写俩字打卡，然后在导播间现在满屋子都他写的打卡。那好像他这个打卡提醒了我们所有的人，只是没有就是没有提醒他。刘震说了，没有结婚之前担心找对象的问题，有了孩子之后担心孩子的学习的问题，孩子上了学之后就担心就业的问题，上了岁数之后担心父母的健康，跟钱无关，跟心有关，所以放空一会儿吧，听听午间道。这就是操心的命。你就会发现很多东亚家庭，因为也受家庭的影响嘛，可能出来的小孩也是啊，一直就是操心操心，一直就是操心，各种就操心，就没有说不操心的时候。哪怕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能操心，我要考不了100分，我怎么回家呀？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是瞎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老师选我当英语课代表，那就看中我呗。咱一般情况下就挺高兴，对不对？那说明我还行啊，我被老师看中了，班里边就选我，他咋不选别人呢？我当时我哭，不是感动的啊。我跟老师说，哎呀，我就怕我是胜任不了啊，而且我们老师当时是数学老师，你又知道就我数学那个水平，我就很怕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后来老师最后愁的都要，你要是干不了的话，咱也可以商量商量给别人干啊。

0: 将军这位朋友说，告诉豆儿一个好消息，桑拿天马上就要来了。桑拿天已经来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这位朋友说，我脸和脖子还有胳膊都是一样的，涂防晒和隔离，脸就没有晒黑，胳膊晒的黢黑，愁的都不知道为什么。脸没有晒黑就行了呗。这位朋友，现在我给你假设一个场景啊，反过来，你的脸跟胳膊还有脖子都一样的涂隔离跟防晒，只有胳膊没有晒黑，脸跟脖子晒的黢黑，你什么感受吧？来来来来。一天到晚劝自己都不会劝。这位朋友，豆儿快四十了还没有结婚，这算小仇还是大仇？你是问我还是问？我不认为这是发愁的地方，我认为上天对我不薄。田小波说了，我媳妇儿看那个小红书都上瘾了，怎么办？都魔怔了。他又没有用你的手机看你和你。不是，就发愁这个事儿吗？是吧？你想，他有一天说了，老公，我想用你的手机看什么？他不看小红书了，他看你手机了，你到时候你更愁。他用他自己的手机，他愿意看啥看啥，他没有碰你的手机，发啥愁啊这。Smile 这位朋友说，最近有点发愁啊，学那个什么游泳呢，学游泳呢，害怕啊，学游泳害怕，想放弃，但是又有点不太甘心，想努力的克服自己的这种害怕的心理啊，学呗学呗。但是有一点啊，我也是之前听他们说的，首先我不会游泳啊，我也没有想着去学，那没有那个功夫啊。就是说游泳这个东西啊，学会了之后它跟骑自行车不一样。你看咱说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自行车，到现在都会骑，对吧？游泳不一样，游泳说只管一年。啊，就相当于说你买年卡。你那个时候学会了你就会游，后来你就不练了，二三十年之后了你不会了啊，不会了。我不会游泳啊，我听他们说的，咱不知道是真假的呀。那会游泳的朋友给现身说法一下，是真的吗？就管一年呀。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克服不克服的，就是我看你自己吧。不是招招，是招是你到底叫啥呀？不是招招，是潮潮吗？他说我有点不行了。咋了？唐总，快把我笑死了。我们成年人每天笑四次的，我已经把机会用完了。没事儿，那个刚才说的是四十的嘛，啊，你不是才还年轻吗？培根蛋说了，头发都要掉没了，发愁不？那是有点原因吧？那得有点原因吧？你看我是直接从发根就开始愁这个白头发啊，人家是有人从中不溜开始白，说中不溜开始白的有可能变黑，发根开始白的够呛。情况不一样啊，你就说一说你啥情况啊？你说你啥情况、啊？我那个看一下诊。等着我，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 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档的节目，我是糖糖。十二点已经到了啊，该下班了吧？当然了，我说的是你。你啥时候下班？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啥时候下班。反正等会儿过半个小时，我就该下班了啊，所以抓点紧吧。咱这节目就一个小时啊，到点不走都不行，下一个主持人还得闪亮登场呢，等着。昨天有个同事家的这个小孩就问我同事说，妈妈，你们大人真奇怪，花一整个星期的这个拼命省下来的钱，用一天时间就把攒的钱都花光了。我同事说，你看你小呢是吧，这你就不懂了，你想想你把那个多米诺骨牌夸嚓一下全推倒那一刻，你说爽不爽？孩子说爽。我同事说，是吧，那行了，来张老师再给这小孩多加一个月的书法课来。我吧，因为没有孩子，咱也不懂啊。我以前我还替我同事们操心呢，我说你看这一节一节课上着，什么跳舞舞蹈课，架子鼓课，书法课，这课那课的，就这么一节一节上着。那你说上这么长时间了，最后那个舞跳的就一般般，写那个字儿也就一般般，那架子鼓打的也就一般般。我说那你们这个钱不就白花了吗？我同事说，谁指望他当书法家了？那你想想东晋时代那么多人，也不就出一个王羲之吗？我说那你图什么呢？钱多花不出去。他说你看你又不懂了，你懂什么？我这掏的是看孩子的钱。还是想提那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我认为暑假来到之后最应该放假的是成年人。嗯，为啥呢？你说一个小孩他放假了，但你得上班啊。你说他在家里干点啥你能放心呢？有没有人在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总是操心家里小孩？我因为没孩子，所以我不能充分的站在你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但是好歹我也是从孩子那儿过来的，暑假是家长跟孩子最容易矛盾大爆发的时候，同意的举手。很多时候啊，你就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妈说一天到晚的你就在家里边，你也不知道上外边，天天闷着闷着闷着，你那个内向的性格，你就是跟你爸一样。那我出去玩了，出去玩了，等回家的时候，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妈说：“你看，哎，你看人家，人家一天到晚的啥活不干，回来就吃现成的。”你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反正只要你在这个家里面啊，待的时间长了，真的就是大眼瞪小眼，就是相互都看对方不顺眼，也是吗？就经常小孩嘛，在家里边你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有一次我跟我爸吵架以后，一气之下我写完了所有的暑假作业，从9点写到凌晨5点，我爸心疼的让我妈过来劝我睡觉。当然了，有朋友听到这说，你说的肯定是假的。我没有说我说的是真的呀。以上刚才这些都是我想象的，实际上是我刚写没5分钟，我就彻底的原谅了我的父亲。

哎呀呀呀，看这有一个是真的很发愁啊。梦欣说了，最近心烦的事儿就是我的血脂查出来挺高，我已经比较努力的在控制我的饮食了，而且我已经增加锻炼了，甚至我还吃了两个星期的他汀，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降低了，但还是比标准的那个数据高。而且今天复查，医生说你要有些伤肝。我这个什么这玩意儿是啥呀？还高，还允许吃太多的伤肾的药，郁闷了。我真的是有点郁闷了。我其实有点能够理解你啊。你看，哎，咱成年人就是这样嘛。病不少啊，我说一个其他的病来。我不是干眼症吗？干眼症就是首先你在家里边啊，想要能够像医院里那种熏蒸眼睛的那种，就是保温杯拿过来，滚烫的热水啊，上面跑出来的蒸汽，把眼睛放在那儿闭上开始熏蒸。但是所有在医院里面做过美容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凡是温度高的热气儿，尤其是在厨房经常做饭的朋友啊，那些还有油烟，是对我们皮肤最不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你想先保哪一个？嗯，那就看你了，是吧？你说我这眼睛我都干成这样了，再那个什么我眼睛都瞎了，我那你肯定是熏蒸啊先，对吧？我们都知道肝的作用就是所有的药物到身体当中肝第一个出来扛事儿，但是你说你现在你就感冒了是吧？你就是就一个问题，你想先保哪一个？

说起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三颗葡萄说了，我大姐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放暑假在我妈那儿住着，不仅拿老人的手机玩，还给老太太头像跟签名都换了。昨天我妈的朋友圈，抽烟的姿势越来越熟练，爱的人也越来越随便。

最爱的他，其实到现在回忆起来根本不知道是谁啊。还有人把那个 QQ 空间的那个相册密码设置成我最爱的人的名字，就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的相册自己都看不了。微微说了，穿秋裤的男，我特别能理解。空调开着怕受风，空调不开又怕热，电扇送的是热风，只能穿着秋裤吹空调，对我来讲还算是比较舒适的。不知道豆的姑父是怕空调凉还是电扇热？据我对我大姑父的了解，他可能主要还是怕掏电费。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我上个班，家里边这帮亲戚也是跟着我挺遭罪。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不说是哪个亲戚，老一辈的人啊，心疼电费，本来夏天就热，好几个屋子里都有空调，然后那个客厅有一个那种立柜的那种大空调，更加费电。哎，买啊，当然买了。带孩子结婚他不得买吗？一看说多好看，但是啊不开。人说那你图什么呢？图好看。海阔天空说了，想了一圈发现并没有值得我愁的事儿，主要还是得益于午间档节目听的比较多，心比较大，主持人每天一个小时聊着都听好几个疗程了，再发病说不过去了。我以前心眼也小，但是自从听了豆的节目，各方面心都显大，别看广告看疗效。我打听一下，你这条打算收我多少钱？本人再次重申一遍啊，绝对没有雇过任何人过来给我刷好评。用户098-1732的朋友在即时新闻上说，豆豆，我发愁的是没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括弧我是一位全职宝妈。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你的世界当中只有孩子和家庭，甚至说只有孩子这一件事儿，所以你没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以前有一位算是明星吧，他就说过啊，所有的人人生当中都不能只有一个事儿。如果你只有这一个事儿，那你烦心的就只有这一个事儿。反而你的就是发愁的事儿多了，那句话叫做什么？中国人都知道，虱子多了不怕咬。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当中只有这一件事儿，所以你发愁都没有其他的可以对冲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平台上啊，我不说哪个平台了啊，就大家经常看的这几个平台啊，就是有一种声音说，只有你的爱好越来越多，你在这个世界上啊支撑的点越来越多，你才不容易崩溃。像这啊，这是一个朋友啊，我还说呢，这几个都是同样的发愁啊。用户632-9982说了，我发愁单子多老是做不出来，客户还老是提前催我，但有的时候又愁没有客户，有的时候还发愁特别想出去玩，但是一请假出去玩了之后就挣不了钱，完了还得花钱。只能说你仨都是普通人，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啊。普通人就是这样啊。你说有的人啊，人家一天，之前咱们看那个综艺节目说一天只睡五个点儿，整个人这个元气满满，恢复得过来，就有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需要七八个点儿，而且大部分人的精力只够你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儿，你不能三心二用，你更不可能一心四用五用，不可能的。

之前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啊，那成年人不做选择，你所有都想要，所以你一天只笑四回呀、啊，是吧？那看见根了，根就在这儿啊。那有朋友说了，我这一天啊，我啥都不想，哎，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要，忽然有一个东西给到我手里了，我就开心。所有心不大的朋友啊，多来一来吧，可能得多治几个疗程。蓝色的天空说了，好心情要自己给自己找呀。萍水相逢说了，我发愁的是闺女让我去她家看外孙女，但是还是想得到豆送的奖品给外孙女。这有什么虽然但是的呀，我直接发你闺女家不行了吗？也可能就等着我这句话呢。爆辣蛋炒饭说了，愁孩子的成绩，愁挣不到钱，愁着减不了肥，愁着我也长得不好看，反正咋说呢，全是小愁，没有特别大的愁，长得不好看啊，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得往上倒啊。用户69621664说了，太想要这个小录音机了啊，它不是个录音机，它不是录音机啊，它只是一个小挂件，能录15秒的音，不会像大家想象的说我拿到之后可以听豆的这个声音，听豆的广播，听不了啊，它只是一个小挂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就是你所听到的啊，有那些让你发点小愁的事儿，应该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的时间要不大家歇会儿耳朵，是不是？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真的很想再活五百年。
3: 古代的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有多拼呢？最出名的就是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找了好多道士给自己炼丹。那么仙丹有用吗？显然没啥用。秦始皇49岁就病逝了，如果他不吃仙丹可能还能活得更久一些，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明光宗朱常洛，他本来啊只是身体不舒服，后来就找太医看病，看了一圈没什么用，这时候来了一个不会看病的内侍，也就是太监，站出来说可以帮皇上调理一下身子。这明光宗就犯嘀咕了，心想你这也没有从医资格呀，你这靠不靠谱啊？太监说呀，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吗？选择题宁愿选错也不能空着呀。反正啊，拉拉扯扯过后，明光宗还是吃上了所谓的秘方，然后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他开始疯狂的拉肚子。这时候又一个大臣出来了，给皇上献上了一枚仙丹。因为明光宗呢已经虚脱了，也不管这是不是科技狠活，直接就把仙丹吃下去了。结果呢，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又可以左牵黄右擎苍了。明光宗心想，这可是神药啊，吃一颗治百病，吃两颗岂不是能长生不老？于是他又吃了一颗，然后就一觉不醒了。反正以目前现在的科技来说呀，长

0: 生不老是不存在的，所以咱们还是
1: 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2: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14: FM 1024
13: 河北音乐广播
14: 午间道，你会发现
12: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2: 就会逃跑。
1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吃饭了吗？已经12点的，马上23分了啊！我觉得哪怕现在还没有吃上饭，应该也开始点和开始做了，要不然不赶趟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到的是那些让你有点发愁的，哎，一点点发愁的小事儿。这位朋友他不让读名字啊，他说发愁找对象的事儿。那是今天在今日新闻上，也有啊。先读这位啊，他说我发愁找对象的事儿，母胎单身，家里人从来没有给介绍过，还一直催着往家里领，也不是不想找，主要是觉得没有合适的，认识的圈子也比较窄，今年28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呢，想想自己也挺失败的。没关系，等以后啊，你到38的时候，或者说可能30多岁的时候啊，再过个2-3年吧，你就不会觉得28岁没有谈过恋爱是一件失败的事情了，因为以后的失败还多的呢。啊，28没有谈过恋爱，这算什么失败？杨梅说了，脚受工伤了，在家休养。以前羡慕不用上班的人，在家休息以后才发现，不上班都不知道在家里干点啥了。现在每天想的就是啥时候能去上班，闲着也是闲着，挺没有意思的。什么都讲究一个度吧，对吧？很多朋友不是说想出去旅游吗？ 但是我看网上有数据显示说，当你旅

0: 旅游超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你可能心里边就会觉得说没劲没意思，因为还是反反复复的啊，这一个月当中重复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慢慢慢慢就跟工作一样，工作也是重复同样一件事儿啊。那旅游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也是重复同样一件事儿，或者说你换个地方游。什么都讲究一个度啊，你就比如说现在在家休养，对吧？觉得哎呀不上班挺不知道干啥，挺没有意思的。你现在你让我跟这位朋友去换一换，我还挺愿意的，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了。哎呀，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家这样的留言，生病，公司说了啊，胃疼。不清楚是不是脾弱的原因，中医说气血不足，脾胃虚，开了一周的中药先吃着，看看下周的效果，不行就得上医院去做胃镜了。哎，人生切记，生了病以后自己吓唬自己，胃是情绪器官啊，你吓唬他，他害怕了，他给你整点幺蛾子。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啥情况，对吧？你不是已经给咱们开了药了吗？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啊！先把这顿吃好了再说，别的不要想。Wonderful 这位朋友说，这样能看到我的信息吗？可以的啊。还有朋友问，在哪儿去看视频直播？哎呀，马上就到点了，朋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般是在抖音上啊，关注我的抖音号吧，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大美丽的美。你看区域就说了，去年的理想我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去年我的理想就是看到豆视频直播，剩下那一半就是想看到你结婚，随点份子我就没有遗憾了。姥姥是你吗？姥姥。是不是我姥来了？这口气跟我姥说话一样样的、无名氏说，我已经将近15年没有做过体检了，反正身上没有什么特别不明显的不舒服啊，但总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那您是舒服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反正别人问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症状，没有病，我只要不去查，我就永远没有病。哎呦，我们家里有好多这样的亲戚，15年了，对，跟他差不多，不体检。你要说特别舒服吧，没有，稍微显一点不舒服，但是也不敢去啊，他就怕查出来病。我大姑跟我小姑都是这样的人。我感觉其实，反正你劝他也不会听你的啊，他也不会听你的。到最后我就觉得说也行，到最后就是来个痛快的。12:27了，怎么每次都到这个点儿啊？没有看时间啊，不好意思。行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周三还是我，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6: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5: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2: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here,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6: more
15: and more。
12: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0: Join us,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19: 步履不停，
12: 音乐不止。
20: Non-stop
1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1: ，More music。
22: 前面的晚。

曾舜晞的一首《街角的晚风》1997，复古 funk disco 曲风，曾舜晞发挥自己演员的优势，用声音去诠释情绪，呈现出来一种充满酷劲儿的自如和洒脱。说到这首《街角的晚风》，真的挺红的。先是有一个 AI 演唱的版本，后来陈小春买了版权，在演唱会首唱，成为自己的一首标志性单曲。然后呢，曾舜晞发行粤语专辑，这首歌曲也收录其中。后来黄晓明还有演唱一个版本，哎，所以说首《街角的晚风》真的是一首大热门了。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故事同样发生在街角，这是华语乐坛体面放手的一首标志性的单曲。这首歌也确立了戴佩妮才女的标签，清亮富有叙事感的声线营造出来那种如温水一般出场平淡，回味却满是回甘的听觉体验。来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顶，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6: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7: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8: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9: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1: so hot。
12: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讨厌恋人阴天雨爱素颜抽离情歌爱错红色高跟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当 Ricky 的吉他像漏电的霓虹招牌一般滋滋作响，龙里电丝的瞬间呢，就将城市变成了巨型的音响。刘松的 Hook 如同老式的收音机里飘出的江湖小调，剩余的 Flow 呢，是这场声学狂欢的导航仪。而 Ice 的 Auto Tune， 它的处理给歌词镀上了科技的滤镜，金属质感的拖腔与突然炸裂的吉他推弦碰撞时呢，给人一种真实又虚幻的碰撞。这首歌在所有元素即将超载的时候， Ricky 的一段蓝调吉他 solo 就突然撕开了缺口，带来一种回归现实的沉醉感，就好像是凌晨烧烤摊的烟火气能够溶解所有的疲惫。龙里电丝用音乐火锅般的混搭哲学，把 funk 说唱蓝调熬成了当代青年的情绪解药。当最后所有的声部汇成电子的洪流，我突然就听明白了，所谓的完美融合不过是让每个音符找到了自己在城市声谱里的坐标罢了，就像是我们也能在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一样。一起来听 Ricky 刘聪盛宇 Ice 的合作，龙里电丝。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路线，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保定富平县骆驼湾村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这个暑假热门自驾目的地，越来越多的游客驾驶房车前来休闲度假。近日，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向网友征集文旅宣传视频，拍视频宣传马边文化资源，奖品最高五头牛，引发关注。国投电力、中煤能源、国电南瑞、中国神华昨天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最爱发展企业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近日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工作，实习周期为一个月，月薪4000元，截止到7月20号中午已有近300人报名。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票房破45亿，其中电影《功夫女足》上映10天票房过15亿，名列第一。动画电影《八仙》上映3天票房突破3亿，成为今夏另一令人惊喜的票房黑马。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1: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5: ，Never stop。

乐坛当中励志题材的歌曲真的是不少，而且是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那种和自己和解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新歌上线也是一首和自己内心和解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因为在今年的歌手舞台上被更多人认识和承认他歌手身份的尤长靖和火星电台联手合作的一首作品。歌词就直击了现代人必须完美的焦虑，他告诉人们，真正的自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整首歌曲就像一场温柔的内心和解之旅，鼓励着在迷茫时也能勇敢做自己的答案。一首内心和解，鼓励大家勇敢做自己的作品。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0: 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这也是大家熟知的杨乃文和火星电台合作的一首作品。很多人评价说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罕见的那种冷嗓深情代表作，极简的编曲，细腻的人声，加上哲思的歌词，完成对成长、孤独、自我和解的极致表达，也被誉为是成年人的温柔救赎。在这首歌曲的表达上，杨乃文也是打破了酷摇滚的这个标签，用近乎耳语的弱混声和歌曲尾段这个清唱来收尾，展现出来惊人的控制力和情感颗粒度，也被评价被高度的赞扬啊，说是那种在耳根轻声细语却力量无限膨胀。刚听到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以及这首推开世界的门，都是火星电台出品的作品。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火星电台出品的那些比较出圈很火的歌吧。下面的这首歌曲是陈奕迅，这也是陈奕迅生涯当中最具反差张力和都市预言色彩的作品之一了。轻快电子摇滚包裹着沉重的自嘲内核，是那种用欢歌写悲情的手法来刻画成名之后的那种自由丧失和理想妥协。这是2014年火星电台担任陈奕迅音乐专辑《迷闪》的制作人，然后包揽了这张专辑当中米这个部分，米这个系列的所有歌曲，其中的一首主打，陈奕迅《娱乐天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陈奕迅的一首《娱乐天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火星电台出品的那些作品。下面的一首歌曲是电子摇滚加民谣风，这首歌曲打破了许茹芸常规给大家留下的那种云式苦情歌的刻板印象，整首歌曲拥有那种很热烈的夏日氛围，再加上歌曲当中彝族和声的点缀，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曲应该是许茹芸音乐生涯后期公认的神作之一了。整首歌曲在唱腔上呢，许茹芸是保留了空灵声线的特质，同时也注入了那种很铿锵的力量感，有乐评称她是温柔嗓音唱出最洒脱的态度。来听许茹芸《爱就爱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活动页面，在评论区留下你想说的话，就算是参与成功，有机会获得本周的惊喜盲盒好礼。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参与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张杰的这首《一个故事》，整首歌曲听起来的感觉真的像是在讲了一个故事。张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方式是那种纯素颜的方式来尝试了整首歌曲的演唱，整首歌也是采用了碎片式的蒙太奇叙事手法，构建了一个关于女孩和哑巴的爱情故事。很多人在这首歌曲的整个意境当中，如果听进去的话，真的是会想象到过往的那种简单与美好。那这首《一个故事》也是张杰跟火星电台的合作。那其实提到火星电台，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歌迷听众都是通过2003年周迅的那张专辑认识他们的，因为2003年火星电台担任了周迅第一张专辑《夏天》的制作人，大家开始熟悉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的一个制作团队。到了2005年，其实他们还给周迅做了第二张专辑《偶遇》的制作人。这张专辑的同名歌《偶遇》就算得上是这张专辑风格的一个浓缩，就是那种啊热带浪漫风情，偶遇了周迅这个小巧精致的东方女子。很多人说整体听起来的感受就是那种连吉他琴弦都变得轻盈若飞。来听周迅《偶遇》。

0: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火星电台出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悬崖之上》，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樱花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一比一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日前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牌录入的工作，目前已经核实了城新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进出无障碍、零等待，共涉及了2494个居民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面向辖区的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的窝沟封闭公益服务，服务对象为6到9岁的儿童，重点针对刚刚萌出的第一个横磨牙。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以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窗口普遍很短，需要紧盯填报窗口，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进行填报。近期仿冒抖音客服诈骗又出新套路了，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邀请函等物料，通过快递直接把诈骗包裹寄送至用户，引导用户扫码后诈骗。对此呢，抖音提醒，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邓紫棋的天津演唱会将于7月24号到26号举办。国际足联纪委委员会今天表示，将调查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的情况。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宣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陶喆的这首《老歌天天》里面唱到了堵车这件事儿。最近你所在的城市上下班的路况怎么样？而遇到堵车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经常开导航的人，会不会曾经注意到过那句：虽然前方拥堵，但您仍在。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汉。

0: 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1: 明白。
0: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明的这首《日子》好像已经挺久没有陈明的消息了。这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南国歌后的歌手，这些年也曾经尝试着再次出现，但是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聚光灯下的幸福已经不是陈明最想要的东西了。所以短暂的出现之后呢，他又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过那种不被放大和关注的自己满意的日子去了吧。其实千帆越尽仍看淡，也是唾手可得的幸福。

0: 14:24了，这里是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这样的闷热的天气里面，我们的肌肤是很容易出油的，就会出现那种毛孔粗大呀这种现象。那自己呢也想给护肤升级了，有什么好推荐吗？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皮肤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就会在网上去搜一搜啊，有什么好的护肤品，或者是问问自己身边的小伙伴最近在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推荐 SK2 啊、海蓝之谜啊等等，都跟你说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自己也压根不敢乱买。如果说没有用过啊这种大牌的话，随便买一瓶正装1-2000块钱，价格贵就算了，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要是不合适的话，真的是闲置浪费，就是白花钱哈，很心疼。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神仙组合， 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两款都是30毫升的中药，可以让大家低成本去试试水，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护肤品。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两瓶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而且呢我觉得懂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呢并不是普通的就是爽肤水这么简单，是属于实打实的专柜的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代表作，也是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在无限回购的顶配产品了。像 SK2 神仙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也分享过，里面的核心成分是酵母 Pitara 成分，对于脸上喜欢出油、毛孔大、有闭口、脸色发黄暗沉，一定要试一试。它质地呢属于那种清清爽爽爽的，而且用一段时间你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脸变得很细腻，肤色变得透亮，它就是让你把肌肤的这种水油状态调节得很平衡很稳定。再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主打的呢就是修复和维稳，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海瑶活性精粹，主打的就是补水还有修护。平时呢如果说大家在像现在这么晒的太阳哈，就是在外面皮肤晒过之后泛红，或者是干燥起皮，包括熬夜之后肤质比较粗糙，或者是肌肤屏障不稳定受损的时候，用它来维稳哈，真的是非常的牛。它质地呢就跟 SK2 神仙水不太一样，它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稠乎乎的质地，但是呢你上脸之后呢它也不会厚重，吸收非常的快，就是属于一年四季用着都还是挺舒服挺舒心的。关键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瓶都是30毫升的中药，像现在暑假也到了，很多朋友呢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出去旅旅游，或者说您平常呢属于出差比较多的，我觉得带着它呢也会非常的方便。那正常用量的话呢，30毫升基本上能用上大半个月，足够完整的体验两款水适不适合你啊，它的效果如何，精准的判断到底自己要不要再去买正装。而且呢两瓶

0: 只要9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只需要小小的成本，大家就可以体验到两大顶奢的护肤品了。肌肤护肤好了呢，这个夏天呢，因为露肤度比较高，天比较热嘛，很多朋友说我想要再精致一点，那在穿搭上呢，也需要有一款小小的配饰去点亮你的全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阿吉豆的星座贝母项链，这个项链非常非常的美，就是你拿在手里面，它有那种光泽感，很温润又非常的显贵。吊坠呢是细腻的天然贝母，有那种通透的珠光，而且你在光线下哈，你看它真的是散发那种很温柔的光彩，就整个质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显贵。再加上呢，它还有一个小设计，就是它旁边呢再给大家搭配了一颗生辰石的小吊坠，就属于专属于你的这种守护品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很精致嘛，你送人啊送己啊都超级的合适。自带品牌的礼盒，原价专柜是119块钱，乐商城今天限时特价只要95元，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种小配饰呢就是属于增加自己日常的精致感和幸福感，所以说赶紧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他来一份这个夏天专属于他的小欢喜吧。好的，圆圆。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字，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39，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生活当中总有跟心动狭路相逢的时刻，那个时候电光石火之间仿佛情绪翻涌。王菲的这首《流年》会令你想起某一个曾经的心动瞬间吗？其实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想象专家，我们感受到的东西跟真实的对方相比，跟自己可能跟自己内心的关联性是更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我以为出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都慢慢的会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如果爱上某个人呢，就会开始心甘情愿的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配合对方。相见的经验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能够一直幸福的，一定是经过了后来时间里面缓慢的退让跟磨合。14:50，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生。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农贸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四气象播报。
1: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有多少人从一开始听到杨宗纬的这首歌子就把它留在了自己的歌单里面，等到想要坚持什么却犹豫或者是疲累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听一下。听杨宗纬唱的最难过的难过，我们已经度过了，听他唱不要忘记我们最想要飞翔的梦。也正是因为生活里的弯路，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了更多不同的风景啊。开会在听到不同的歌曲的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感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于台烟跟张信哲一首很经典的对唱，错过你，错过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

柳仁浩用了慢慢喜欢你来诠释天长地久这件事儿，然后这首歌就被莫文蔚唱火了。情感能够在时间里面变质，也能够很清晰的在时光当中变得更加的笃定跟厚重。走到了白头的老人们，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彼此的爱，而更是多了很多彼此感恩的部分，感谢对方的包容陪伴，感恩彼此的携手成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边走边唱李荣浩的翻唱版本。

0: 来。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塞拉比塞拉比。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Pas assez trop fatigué. 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歌手舞台上黄绮珊演绎的这首歌，是这个音乐竞演节目历史上第一首夺冠的欧美歌曲。

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一首悲伤的抒情歌，细腻地写出歌者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和深情的爱意祝福。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9:31，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周二了，世界杯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的惊喜盲盒回归到可以录音的小挂件了。如果说你喜欢它，想来得到它，或者是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为你录上15秒的什么样的录音的话，也可以来参与进来。欢迎你在河北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或者是直接写盲盒也可以，会收到一个链接，打开链接之后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有机会来得到它。那如果是您中奖的话，我们会有主持人跟您联络，要邮寄地址啊，还有你想要谁录制什么样的话，都是可以提前想一想的。每天都有中奖的机会，也欢迎你来留言。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来看看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

0: 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九对一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相爱的人会不会像是这首任贤齐的呢喃里面唱到的，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虽然有时候雨后没有彩虹，但却可以出现很美的夕阳，云彩透着朦胧的淡淡的红色，各种各样的形状任人想象。如果有空停下来观察的话，也可以随着慢慢移动的云放空所有的情绪，那坏情绪不见了，内心就会感受到欢快的幸福感。15:4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任贤齐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到票。他最近还在石家庄的各处逛了逛，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偶遇到。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于孙燕姿，来听一首情绪更欢快的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她把都市人们藏在缝隙里那种软萌的心事摊开在阳光下，她那种带着点撒娇又带着点歉意的唱腔，把总没时间陪你的小愧疚唱得挺鲜活，没有狗血的拉扯，全是当代恋人最真实的日常。在末尾的时候，孩子们的笑声漫出来，像把期待下一个假期和你虚度的小愿望轻轻地就递到了我们耳边，让每一个在忙碌里面偷藏爱意的人啊，都能够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摸到那份软乎乎的又温柔的甜。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一道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看到了微信平台阳光明媚不忧伤留言啊，他说一位老太太在西二环往二环方向快车道内侧方向逆向行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位深耕设计行业10多年的一位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王晓峰。我们一起来拆解王晓峰老师的家装设计思路，结合真实的落地的实际的案例哈，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装出又好看又好用的理想家。首先，王晓峰老师的理念是，好的家装从来不是设计师炫技的作品哈，而是让业主住10年、20年都会觉得很顺手、很舒适、不落后的一个生活载体。确实是，我们这个家住的是不是舒服，10年后啊，真的是见真章哈。于是呢，王晓峰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第一个经典的案例，这是一套128平的三口之家，这是一个刚需的户型哈，也是一个非常大众啊的一个户型。他说，业主最初找到他的时候呢，就想要那种非常流行的轻奢风，要求做复杂的吊顶、大理石的电视墙，然后全屋定制满墙的柜子。因为业主觉得这样显得有档次嘛，啊，显得高级，而且住下来收纳也足够强。可是经过了深入的沟通，发现这个业主的夫妻俩都是上班族，平时工作也挺忙的，也没有太多时间打理家务，家里面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所以呢是需要足够的活动空间和收纳空间的，偶尔老人还会过来住一住，所以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哈，他们的居住的便利性、安全性是要放在首位的。于是呢，这个王晓峰设计老师呢，就推翻了业主最初的所有的想法哈，没有做他们说的那些电视背景墙啊，或者是吊顶哈，而是先从家庭的生活习惯出发，然后梳理了一下全家人的动线，老人进出是需要方便的啊，老人放在第一位，孩子呢玩也是要更安全的放在第二位，那夫妻做饭收纳要省时，家务打扫要便捷，所以他先做的不是一张设计图纸，而是一份详细的家庭生活的需求表，就把每天起床、洗漱、做饭、休息、入睡的所有的流程，以及衣物、玩具、厨具、杂物这些所有物品的收纳需求全部罗列清楚，再针对性的做了空间的规划。那最终的落地效果呢，是完全颠覆了业主对于这种高级家装的那种认知，是没有复杂的吊顶的，只做的简单的单眼皮儿，简约大气啊。电视墙呢是摒弃了很昂贵的石材，用的呢是乳胶漆，温润耐看，成本还低哈，也没有做满墙的装饰柜，而是在玄厅、客厅、卧室、阳台这些关键的区域做到精准的功能性收纳。虽然家里面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贵气

烫的，完全不用为了复杂的卫生这种发愁。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分享到了刚刚提到了王晓峰老师的家哈，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也是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装修第一步永远不是找设计图定风格，而是静下心和家里人一起梳理生活的需求。怎么梳理呢？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老人孩子，谁负责做饭，平时的杂物多不多，喜欢开放式的空间还是私密的空间，有没有读书、健身、追剧这些专属的爱好。那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我们再去做设计就不会走弯路。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哈，您的房子，未来的房子啊，适配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设计方式。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分享了王晓峰老师，他是一位设计师哈，深耕了设计很多年。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是家装的起点，满足需求的关键呢，其实第二步就是空间的布局了。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这个空间布局的核心，就是怎么通透，怎么流动，怎么让小空间显大更实用。那在王晓峰老师的设计理念当中呢，空间布局的核心就是打破阻隔，流通，这个功能分区，不用大拆大改也可以让空间利用率翻倍，小房子住出大感觉。因为现在很多的户型啊，你看十年前的这个户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新房子，同样存在着空间割裂、采光有一点差、动线比较混乱的问题。举个例子哈，就是客厅和阳台是隔绝的，还有就是厨房是完全封闭的，还有一个长长的非常狭窄的这样的一个过道啊，包括功能区重叠哈，那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的居住体验大打折扣。那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把墙都砍了，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有些墙哈是不能完全去这个打掉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做到分区不分离，通透不杂乱呢？他就来到了这个第二个经典的案例。那这是一套96平的两居室的小户型。业主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户型的弊端也很明显哈，就是厨房特别小，而且是封闭式的，客厅的采光不足，阳台和客厅之间是有厚重的墙体哈。但是这个两夫妻呢又喜欢很简单的生活，也很喜欢阳光充足通透的这种居住氛围，所以针对这个户型，王晓峰老师就做了几个关键的布局改造，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拆除了客厅和阳台之间的非承重墙哈，一定记住是非承重墙，就你能拆多少拆多少，然后你可以一半的这种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一半总比所有的墙糊在那儿要显得通透哈。再有就是把阳台纳入客厅的这个空间，取消了厚重的推拉门，换成了极窄边框的落地窗，这个改变就可以让客厅的采光提升一倍了，然后在空间的视觉上面也扩大了1/3，阳台区域也不再是孤立的晾晒区，而是规划成休闲区加收纳区，一边呢是做了吊柜收纳杂物，一边呢是放成休闲椅，然后把家里面放松的这个角落然后放在这个区域。其次呢是把封闭式的厨房改成半开放式的，拆除了部分的墙体，然后做了一个小型的吧台，你剩下的那个墙体呢就可以做成桌子了，这样分割了厨房与餐厅，又可以实现互动交流，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和客厅的家人沟通，打破了整体厨房的封闭感。同时呢这个吧台我们刚刚提到的改成了桌子，你就可以用来临时办公啊，一物多用。您对于家装或者是您家装的有哪些地方是您特别满意的，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接着我们来说到的是王晓峰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96平的小户型怎么改造的哈。那么第一，非承重墙能拆就拆，尤其是客厅和阳台、餐厅和厨房之间的非承重墙，因为打通之后呢，空间的采光和通透度会大幅的提升。第二，少用实体墙、厚重柜子做隔断哈，改用的是玻璃隔断、吧台、屏风、窗帘、家具这些软性的隔断。一呢，它可以划分空间；二呢，不影响采光和视线；三就是优化生活动线，保证入户、做饭、就餐、休闲、休息这些动线流畅，避免动线交叉哈，绕路啊，这样会减少这个空间的浪费。第四呢，就是功能区合并利用。比如说阳台兼顾休闲和收纳，餐厅呢就兼顾就餐和办公，玄关呢就兼顾换鞋以及收纳，让一个空间有多种功能，最大化的利用每一寸的面积。他还特别强调了，很多人觉得空间大才好用，其实也不是哈，哪怕是50-60平的小户型，你只要布局合理啊，通透流畅，然后做好功能分区，一样能住得非常的舒适宽敞。还有啊，
大一点的户型哈，如果你的布局依然很乱，空间很割裂啊，或者是堆了很多的造型和家具，也会显得压抑拥挤的。所以空间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就是让空间为人服务，让家人在空间里活得更加自在，更加便捷，这才是真正布局的核心意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兰卡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兰卡 Everything at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个设计老师哈，他从事家装行业十多年的深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分享到了空间的利用化，以及我们如何在家装前的第一步应该做哪些梳理的工作哈。接着我们来说到的是材质和色彩的搭配。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家装的这种颜值的核心一定是材质和色彩了哈。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堆砌出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哈。我们其实看到市面上的材质五花八门，色彩是眼花缭乱，那到底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听看王晓峰老师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他的这个理论呢，就是高级感从来不是多么昂贵的材质啊，而是靠着简约的色彩、自然的材质、统一的质感，少即是多，耐看才是关键。你别说，这个话听起来啊，确实有道理。少即是多这件事儿哈，就是你放的东西不多，但是每放一件都有它的质感，不用花太多的钱，把钱用在刀刃上哈，确实有道理。那我们来看看他在色彩搭配上有没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见解哈。他提到他的主张，全屋的主色调是不超过三种的，以低饱和度浅色系为主，拒绝大红大绿，高饱和亮色的大面积运用哈，小面积点缀啊，作为亮点是可以的。因为他觉得家是居住的地方嘛，你需要打造的是温馨治愈放松的一种氛围，高饱和色彩虽然很好看哈，但是住久了容易产生视觉疲劳，有的时候还会影响心情，而且重要的一点，容易过时。但是呢，低饱和度的浅色系，比如说奶白色啊、浅灰色、燕麦色、原木色、米杏色，这种温和柔和百搭耐看，不管住多久你都觉得不会腻啊，还会这个变换一下搭配，更从这个视觉上让空间更大更明亮。当然很多事儿我们要分开来啊，如果说我们就是很喜欢，你不看见这个高饱和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你就觉得我心情不好，那就可以用哈。但是如果你家里面就是我就想住得舒服，就想这个家里面这个不容易过时，那么刚刚他推荐的就非常的适用了。当然在这些方面，我们软装方面也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提亮啊，这种大红大绿或者撞色啊，提亮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他又分享了一个改造的案例，这个他说业主之前自己装修，然后就从各个平台上找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色彩搭配哈，电视墙用到的是深绿色啊，确实挺少见的，卧室呢运用到了是粉色蓝色啊，这个是也是有一点常见啊，沙发选用的是亮橙色。其实呢，这个你听这么说哈，那搭配到一块儿去，如果搭配的好也没有问题哈。但是呢，王晓峰老师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啊，他说到的是整个家里面是属于采光不好，所以呢，你这么多颜色冲撞进去啊，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很乱，而且让整个家里面觉得特别的压抑。所以业主在居住了2年之后就来找他做一些改造哈，就简单的改一下。怎么改的呢？他是把全屋的墙面统一改成了奶白色的乳胶漆，地面呢换成了浅原木色调的地板，家具换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哈，把卧室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

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成了这个灰色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抱枕窗帘装饰画这些软装上面啊，用了他喜欢的浅蓝浅绿也做了小面积的点缀哈。业主也反馈到了，就是改造之后呢整个家里面变得很干净柔和高级啊，包括采光也好了很多哈，长久的居住的氛围是温馨又治愈的。所以王晓峰老师就给了大家很多的这个色彩，这个选择奶白色、浅灰、米杏这些哑光的乳胶漆，百搭不容易出错。那地面呢，优先选择这个与浅调的这个原木色的地板，浅灰色的这个柔光砖，温润也显质感。家具啊、木门啊、柜子啊，统一颜色，要么浅色加白色，要么浅灰加白色，保持整体的色调统一。那软装搭配遵循的是同色系统一。那软装搭配遵循的是同色系深浅的搭配原则，避免色彩杂乱，小面积的亮色点缀就可以了。全屋的色调越简单越显高级。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或图片的一些诠释哈，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王晓峰这位老师，就可以找到他这个很多的实景的案例了。如果您啊对于家里面也有很多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分享了设计老师王晓峰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哈，也分享到了一个128平包括一个90平的这样的一个实景的家居。那其实也通过他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了实用舒适宜居，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设计思路。其实呢，家装并没有那么复杂哈，适配生活的布局，简约耐看的搭配，实用到位的收纳，以及贴心细致的细节，就可以装出来了一个好看，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实实在在的家装的启发，避开家装的误区，少走弯路哈，打造属于自己的充满温度的与质感的实用之家。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获悉，石家庄市的五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呢将会持续到7月23号，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网上信息的采集时间呢为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
3: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近日，多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相继组建客运中心，推动铁路客运从运输生产者向市场主体转型，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 消息称，今年9月，苹果将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除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外，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 也将同步亮相。
2: 再来关注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将于23号拉开战幕。俱乐部注册名单出炉了，其中呢，林世栋转会加盟了上海地产集团，王楚钦领衔山东卫侨，孙颖莎呢留守深圳大学，樊振东与王曼玉缺席。
3: 近日，周星驰为宣传新片《功夫女足》，时隔25年再次跳起了少林足球当中的经典酱爆舞，熟悉的动作和节奏瞬间引爆了全网的怀旧热潮。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石家庄是突降暴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窗外呢，天又阴了下来了，一会儿呢还会有雨来。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以及两个地区的沿海海域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仍然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凯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0: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1: 俺老孙来了！
2: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3: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儿了！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大家好，我是麦迪。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周二下班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但是今天傍晚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跟大家实时的播报一下天气和路况。
2: 是，
0: 昨天晚上一下了节目，我跟凯莉我们回家不约而同都遇上了大雨。
2: 是，
0: 石家庄市区我感觉不分东南西北哪儿了，我往东边走，也有人往西边走，反正东南西北。雨下的是真不小啊，
2: 是瓢泼大雨啊
0: 啊、哦！然后昨天晚上您是不是也经历了这场大雨呢？哎，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天气啊，现在也阴下来天儿了。今天晚上呢，仍然还会有雨，不知道这雨还会不会下这么大。但是提醒您，没啥事儿的话，咱们下了班早点往家走吧，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的实时的跟大家来播报汇报天气的最新的进展，包括路况的一些信息，陪伴您安全归家。其实你说夏天这个天气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很多变啊，尤其是夏天，好像跟我们的童年是有着联系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留言，我也很有感触，说好像一回忆起童年小时候，好像第一个画面映入脑海的就是夏天
2: 啊。一定会有童年夏天的一些画面。
0: 提到夏天，你想到是什么呢？提到的是夏天，首先是暑假。啊，特别长的暑假，提到了夏天是，非常久的午后。我感觉那会儿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一直到天黑，感觉这个时间还有一天。
2: 就是你主要小的时候，可能你放暑假就除了说写那个暑假生活，
0: 对，
2: 就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了，
0: 是，
2: 所以这一天就觉得特别漫长。
0: 对的，
2: 嗯，
0: 很多网友也是有相同的感触哈、啊，说记忆当中的午后，夏天太阳挂得高高的，伴随着热风。还有什么的蝉鸣，你看现在蝉鸣，
2: 现在感觉就是蝉鸣好像也不太常听到，
0: 对吧？
2: 嗯，
0: 因为蝉鸣它需要的是比较有一定规模的，栖基地，比如说它需要很多的树啊、连片成荫才会有蝉鸣，所以我们去到一些比如说植物园那些地方还能听到蝉鸣、
2: 包括其实在城市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路上车也很多，可能会不太容易注意到这个声音。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去聊一聊吧，就是大家的这个夏天，您记忆当中的关于夏天的回忆是什么，您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夏天你一想到夏天你联想到的是什么、是暑假吗？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是的，小时候感觉暑假特漫长，午后时光很久很久，蝉鸣一直这叫，然后感觉呢夏天有消磨不完的时间。
2: 还有朋友说了，说小的时候在姥姥家夏天午后就是非常炎热漫长，但是又很安静的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睡着了，只有小小的我还在到处开心的溜达、一回想起来就觉得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0: 有人说小的时候在夏天大家会一起打开 CCTV 六啊，也就是现在说到的六公主，和大家一起看、
2: 电影频道吗？
0: 看电影、每次都抱着期待。那会儿就是电视上放什么，咱们看什么、你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然后大家都是围坐在一起，然后看着电视机，有时候电视这个信号还不好，你还得去晃晃那个信号杆、
2: 拍一拍电视啊，调一调那个杆儿，是吧？
0: 是是是、他说当时记得沙发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宽敞啊，然后我可以从沙发这头走到那一头，因为那会儿咱们很小嘛。然后他说我不管坐在哪儿，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电视机，然后当时我觉得心情很激动啊，但是哎呦，现在一想到这个画面，现如今的我都多久没有看电视了，一直都拿着手机，是吧？
2: 是，所以就有网友发出疑问了，说你像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 大家暑假都是怎么过的，这个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波回忆杀。
0: 现在一想想啊，小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哎、怎么过这个暑假，好难过。
2: 但是你现在就想，感觉童年过得还挺丰富的。
0: 我觉得你现在有意思。
2: 对，然后说你看有的网友就在回忆说，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手机的暑假，可能就是叫上几个朋友一起玩过家家，就是你扮演爸爸，我扮演妈妈，还有个人扮演孩子。是吧，就能玩一天、嗯、或者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假装在做饭，整点什么草啊，薅点什么花的。
0: 是
2: 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每天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每天暑假下楼玩不够，骑自行车抓青蛙、蜻蜓、蚂蚱、蝈蝈、小蝴蝶，说每天玩的乐此不疲的，还会跟小伙伴去摘人家种的那个花啊、小果子什么的，然后呢、嗯、用石头怼成泥假装做饭，每天可开心了。你看这个都玩过。
0: 小时候你还抓
2: 你还得给那个菜起个名儿。
0: 对、
2: 这叫一行白鹭上青天、嗯、
0: 小时候这么有文采啊。还有抓什么蝌蚪啥的、那现在孩子们有咱们小时候认识这些虫虫鸟鸟的多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还是经常会接触一些的。
2: 对，现在的话可能我感觉是不是更多小朋友得到那个什么昆虫博物馆里面啊。
0: 你现在说在生活当中、你想去找一个螳螂，找个蟋蟀，
2: 抓个蝈蝈，
0: 找不见、找不见啊。现在呢说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啊，在商场里面，在这个书店啊，也会长满了小孩儿、对，我有印象，当时小的时候呢夏天很热，那会儿呢就家长会带着孩子放到书店。
2: 哎，咱就去新华书店，
0: 新华区图书批发市场
2: 图批，对，
0: 三楼四楼、是吧，你就可以
2: 省图识图都可以去啊，
0: 吹空调啊、看小人书，看漫画书、看得可开心了，
2: 对，
0: 地上长满了孩子啊、一不留神这一天就过去了。
2: 时候可能就是跟小伙伴玩的一些东西，什么这个悠悠球啊，什么那时候踢毽子，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毽子不是就是带香味儿，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小铁片儿，你有印象吗？
0: 哦，好像有，
2: 就很古早的那种毽子，
0: 对对，带个铁片儿，
2: 对，细细的那两根毛，然后包括
0: 踢的时候还挺有质感的，叭叭，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一声一声的，挺有那种打击感的啊、
2: 包括还有可能小朋友那时候都会扎堆玩玻璃球。
0: 啊，对，打玻璃球、那会儿
2: 不管男孩女孩吧，
0: 就挺早了。然后夏天还有什么呢？夏天，昨天我们聊的是夏天的冷饮，是吧？吃很多的雪糕，还有朋友说的是夏天的一些，玩具、
2: 娱乐项目啊。
0: 包括夏天我们会必看的一些影视剧、经典的一些动画片儿、打开电视机，每个暑假感觉循环播放，这动画片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伴随我们是一年又一年啊。
2: 包括还有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过暑假可能还会回老家，然后去村子里什么干点农活，是吧，去地里什么拔拔草啊、
0: 小时候你

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关于小时候，我们把范围框定在夏天，您小的时候的夏天有哪些深刻的印象记忆吗？当时在玩什么？当时在吃什么？还记得吗？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谁不想在夏天的时候喝上这么一口冰凉的汽水，然后打一嗝呢？
2: 是，
1: 夏天有太多
2: 夏天的感觉啊，
1: 美好的回忆在夏天，尤其是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夏天那更是啊，项目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下班路上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在初伏天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小时候的夏天。你印象当中，你小时候的夏天是怎么过来的？当时你每天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项目？你当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小时候爱吃什么？爱玩什么？玩的是什么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回到当年，来看到韬光养晦这位朋友，然后。

0: 我说到的是，哦，他说是提示的是车啊，他说要提醒是提醒一辆在石家庄市区巡游的车啊，然后呢是一辆出租车，然后呢车辆尾号是1737，说右刹车灯不亮的朋友，雨天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刹车灯得亮起来。还有培根蛋这位朋友他说了，说我小时候夏天最喜欢吃我妈从厂子里面带回来的只用纸包着的那种冰棍儿、嗯、啊，感觉那个冰棍非常好吃。昨天那个 Kelly 还说来着，
1: 对，小时候咱吃的不都是那种吗？就有那个纸、啊、有的时候那个纸就是你要那个冰糕买回来有点化了，它还糊在那个冰糕上，不太好抠下来啊。
0: 对，他说感觉这个冰棍儿非常好吃，现在感觉几十块钱的冰糕都没有那个时候好吃了。
1: 哎，我跟你说，就是童年的记忆给那个冰糕的味道多了一些加持、
0: 哎、
1: 有 buff 的。
0: 嗯，
1: 还有看到抽抽他说了，他说怀念小时候跟发小一起捅马蜂窝的日子，捅完赶紧跑还是被蛰了。麦老师有没有捅过马蜂窝？
0: 胆儿太小不敢。
1: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跟院里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一起玩、
0: 哦、
1: 我从小就是跟大孩子一起玩、哦、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就是各种什么爬树啊捅马蜂窝，就小时候跟一个小男孩一样。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关于这个捅马蜂窝、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带着我捅完之后，捅完肯定立刻跑嘛，
0: 对啊，
1: 就我在后边，我就逃腾的也慢，我腿也短，我个儿也小，我跑不过他们，我又很着急，我就在后面，然后就跑着跑就摔倒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个时候不都抹点什么紫药水、红药水的吗？
0: 是，那没被蜜蜂袭击和包围一下
1: 吗？啊，倒是这倒是没有，如果再遮一下，这更难受了。这个
0: 回去还不敢告我爸妈干了什么坏事。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行为我们不推荐啊，不推荐现在小朋友去、哦、但是你说你现在你想找个马蜂窝
1: 还挺难找嘛，你知道。
0: 还有我们来看，对，不好找、哦、啊，真不好找。
1: 还有那时候我记得还有就是掏鸟蛋、掏鸟窝去、嗯、
0: 这个这些东西现在小朋友听完说啊，你们在干什么、啊、这什么、啊、不推荐啊。 Coco 这位朋友也说了，西二环现在开始下雨了，朋友们啊，西二环西边雨今天从西边来吗？有没有东边的朋友，东边下雨了吗？啊，你所在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还有人说到说夏天是什么呢，说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午后，这是茉莉说啊，她说、嗯、吃完饭就睡觉了，也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有时候睡到快两点了还没醒，一看上学就快迟到了，但我就是不想去上学、
1: 哎、
0: 说最喜欢星期五的下午，放学特别早，对，那会儿我记得周五的下午3:30放学、哎、
1: 是吗？
0: 我们学校
1: 可能学校跟学校有差异，我记得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好像周五下午就一般就是都是那种学校组织的一些娱乐活动
0: 啊，或什么自习课、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
1: 或者你要么就是学写作业，要么就自己玩会儿，然后就回家了。
0: 我记得有那么好像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周五下午都是放学特别早、还有而且第二天不用上学哈，小时候就是，是啊，你小时候盼着星期五，你现在你上了班你也盼着星期五啊。啊，不对，万一第二天还需要上班。
1: 是、
0: 啊。
1: 还有新宇他说到，他说小时候夏天中午睡不着，就会抽那个枕头上的线，抽枕头上的线，他说跟村里的小伙伴玩翻花绳。
0: 啊、
1: 哦、啊、哦，咱翻花绳没有专门的绳吗？就还得抽枕头上的线。
0: 啊，不，翻的花绳跟抽的枕头上的线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不是把枕头的线抽下来去翻花绳吧？那这个枕头，你们家枕头可、
1: 哦、这是他干的两件事是吧？
0: 可供不上你抽啊！我。抠完之后你还不敢跟妈妈说，妈妈说哎这线怎么又脱线了，
1: 说枕头这是、
0: 嗯、他应该说是那个枕套枕巾上那个线、
1: 就是小孩还是喜欢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哈。
0: 岁末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我是一个90后，小时候的夏天呢天气很热，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手里的蒲扇、哎对了，还有那种麻将块的凉席、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每天坐在大盆里面洗完澡，奶奶还会给抹痱子粉，
1: 嗯，
0: 好幸福的画面啊。
1: 白桃绿茶说了，他应该是个小朋友啊，他说我夏天特别爱和我的好伙伴董航宇一起去捉知了猴，尤其是晚上感觉特别哇塞。
0: 现在还能捉到知了猴吗？我觉得应该是大朋友，因为现在知了猴真的是不好找了、你想去抓你也不好抓了。
1: 是，
0: 哎呀，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和画面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夏天，你的夏天是怎么过的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说一说你的夏天那些难忘的画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有朋友在说西二环开始下雨了，还有朋友说东边太行南大街现在还开。

0: 没有开始下了，但是天儿已经阴下来了。今天我们肯定会伴随着降雨啊，在回家路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去做一下天气方面的汇报。另外，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吧。现在晚高峰其实还没有开始，但是路上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小堵了，比如说在和平路，现在过了中华北大街，由西往东方向出现压车堵车，还有在淮安路，现在过了胜利大街，淮安路交口这一块儿，也开始有堵车的情况了，西往东方向啊，然后呢，堵得不是很长，堵到了这个淮安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口附近，然后呢，我们还看到现在体育大街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北双向。今天咱们聊到的是夏天啊，关于夏天的很多回忆啊。夏天有大家爱吃的，夏天小的时候我们会放暑假，会和小伙伴玩一些很经典的游戏，是吧？
1: 你看 Mimanchi 他说了，他说晚上玩丢沙包。

0: 纷纷说呢，都是小时候夏天晚上会躺在院子里，然后铺上凉席儿，看天上的星星，看得特别清晰。
1: 小时候咱们都住院子，小时候咱们还会住平房，尤其是在农村那个平房啊，一般夏天的时候会到二楼或甚至是三层，然后铺上凉席，然后呢，那会儿我觉得夏天为了防蚊子，还要点那个蒿子，点上完之后呢，慢慢它那个烟能够把蚊子熏走，然后你就在那儿听着这个大人给你讲故事聊天，小孩在那就玩着自己的，然后看天上的星星。那时候我觉得天上星星特别好找，北斗七星，星星还特别的亮啊，特别多。
0: 现在可能在城市里晚上你说要看星星，其实能看到的还是很少的啊。
1: 对啊，然后呢，除非你找好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才能看到。所以我们今天呢，关于夏天有太多太多可以回忆的事情了。那么今天我们的 Let's Go 也要跟大家唱的猜的是夏天的歌。今天的音乐游戏叫做我是大侦探，我们会有乱入歌词，请您找出来，并且跟我们啊，欢迎大家一起咱们唱出夏天来。
0: 是这个乱入的歌词它应该属于哪首歌，应该正常是怎么唱的啊？大家要把那个乱入的歌词正常的唱法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自然，但是您可以找出来，一共是四句歌词。这首歌其实也很经典，就乱入的这首歌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然后呢，也跟夏天有关系，您可以来去猜猜看。如果您知道的话，就赶紧把我们乱入歌词的那几句歌词大声的唱出来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留言语音就可以了。

0: 看到年花套纸，他说了是粉红色的回忆，那等你唱呢。
1: 对呀。
0: 大布丁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草坪。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忘记你。
0: 哎，
1: 压在心里压的压的，
0: 不能告诉你。还有李明爽。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0: 小秘密。啊，是都挺低，但是没事，我们有高的。我们来听听薇姐的唱法啊，来听听薇姐唱的怎么样？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亲弟呀，亲弟，不能告诉你。
0: 压不住，我这嘴角 AK 都压不住了。我跟你说，哎，小薇姐太适合唱这个歌了。
1: 有什么秘密呀、啊？还没有秘密可言。
0: 咱唱这个歌就得就是啊，就得精神亢奋起来，就听着就很高兴，很夏天的感觉。
1: 那个年代的这些歌曲啊，就是这个舞厅里面的这种歌曲，你发现唱歌的时候你就要
0: 哎，还得扭动起来，
1: 对，笑肌打开啊，然后这个颧骨提上来，才能唱出那种字正腔圆的那种味道来。然后呢，刚刚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叫夏天，但里面呢乱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然后我觉得唱的也是天衣无缝。来看看小神仙这位朋友他的演唱。
2: 夏天夏天就要过去，留下小秘密。
1: 他声音很甜的啊。
2: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好听。
1: 无事清新小神仙，也非常清新的一个声音，华少，来听听他的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好嘞好嘞好嘞，听到了。不能告诉你。
0: 我们这个华少嘴也挺快的是吧？
1: 然后突突突就过去了。
0: 以后哎，以后咱广播里的那个所有的广告就让这个华少来念。
1: 那不行，那甲方找咱们不行，这词儿念不清楚，不行啊。啊，开个玩笑，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音乐啊唱歌给我们听，一起来唱出你心中的夏天。来听到刚刚乱入的这首歌。粉红色的回忆。

0: 晴。
1: 是啊，雨后天会晴，但天气预报今天确实有雨。今天夜间的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延续昨天这个雷阵雨的状态啊，而且雨可能下的还真的是不小啊。
0: 是，
1: 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基本上覆盖了全省了。那么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方面啊，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是19到25度，可以说这场雨也并没有带来太多清凉啊，就温度也并没有降太多。那到明天白天天气怎么样呢？石家庄还有沧州及以北地区，包括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继续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那么气象台呢，省气象台也是在今天傍晚的5点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在晚高峰下班回家开车出行的路上要注意防范降雨，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你看一到天热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哈，入伏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开始喝这个绿豆汤了。
1: 对啊，
0: 说这个绿豆汤，你看有朋友就问了，说红色会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它这个有什么区别？这算是一个南北差异吗？说最近这个话题也被热议了、说绿豆汤的颜色呢，其实对影响这个对营养影响不大。这个绿豆汤它煮完以后会变色，原因呢是绿豆里面的多酚是否被氧化，煮绿豆汤的水质比较硬，矿物质越多和绿豆的这个多酚进行一个融合之后呢，它会降低抗氧化的能力，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呢就是红色的。像咱们北方地区的话，水质普遍相对比较硬一点，南方的水质会软一些，所以呢就是北方大多数咱们煮出来的就是这个红色，偏红色，因为水质硬嘛，然后南方那边的话可能偏绿色多哈。还是挺神奇的。
1: 是的，但是夏天我觉得多喝点这个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另外我们说到这样闷热的天气之下啊，我们身体需要解暑，我们的皮肤咱也得解解暑，因为皮肤你会发现天一热容易出油，然后呢毛孔容易变粗，你看着别人用一些大牌的一些美妆吧，你的 SK2 啊、海蓝之谜啊，是效果特别好，你自己也想给护肤升级，但是你根本也不敢乱买，毕竟没有用过大牌的正装，随便一瓶1-2000，价格贵，而且你还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肤质，是吧？闲置你买了之后如果不合适的话，你放在那儿你不用，你也觉得很浪费，白花钱。所以今天啊，我们很贴心的给您来设计了这样的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推出了一个神仙组合，就是让您来去试的 SK2 的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款通通都是中样，30毫升，你说都不多，但说少一点也不少，让大家能够低成本试试水，试试大牌，感觉到底怎么样？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用完之后皮肤觉得好，您可以再选用，继续来去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看到价格您一定会吓一跳，因为今天这两个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个水两瓶都是中样30毫升，加起来一共60毫升，到手只要99块钱。
0: 是
1: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赶紧来抢。
0: 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这两个绝对不是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的一个轻奢王牌代表作，也是很多人常年会无限回购的一个刚需顶配。像 SK2 的这个神仙水里面，它核心的酵母 Pitera 成分，像那个脸上如果说大家说的是这种爱出油，然后毛孔比较粗大，有闭口，脸色容易暗沉发黄的，你用它就绝对是对了。质地是非常清爽的那种，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脸蛋是更细腻，然后肤色也会变得更透亮，它会把你皮肤的那个水油状态调理得特别稳定。然后另外像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属于是那种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它会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活性精粹，补水修护能力绝对是没话说的。像平时我们就是经过日晒之后，你皮肤会有一点泛红，包括干燥起皮儿，还有会熬个大夜之后，你皮肤就会觉得有点粗糙，或者说皮肤屏障受损，觉得这个皮肤状态最近觉得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去用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的质地是那种稍微有点稠乎乎的，但是你不会觉得厚重，因为它上脸之后吸收特别的快，你一年四季用着都是特别舒服的。
1: 最贴心的 呢，就是两个都是中样的规格，30毫升，暑期出游，平时出差带出去很方便，很小巧，正常用量能够用上大半个月没有问题，足够完完整整的让您感受一下这两款顶级贵妇水的效果了，精准判断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而且99块钱您可以到手两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各位您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咱皮肤啊，把它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咱是不是也得贵妇一下，咱是不是也得精致一下呢、
0: 小视频得带起来了啊
1: 对的，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女生最近我包括商场里也有人在选购的就很喜欢的阿吉豆星座贝母的项链。
0: 是的，这个特别好看啊，这个项链它是属于那种很温润但是戴上之后又很显贵的一个饰品。就是吊坠呢是非常细腻的天然贝母，它是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的，你在光线之下显得特别的温柔闪亮，而且质感上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很显贵，而且每一款呢它会刻有专属的一个星座符号。最心动的就是它的一个双坠的设计，搭配对应的这个生辰日的小吊坠，是独属于你的一个专属守护。我们这款吊坠的项链呢，它是带品牌礼盒的，你不管是送自己也好，送朋友也好啊，原价是119块钱，我们乐商城今日的一个限时特价只要95块钱，在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张含韵温婉细腻、清婉如泉的声线，将悠悠情思注入灵动的音符之中，娓娓道来无尽的相思与眷恋。特别推荐理由：国风佳作，张含韵《相思谣》。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

0: 好，傍晚5:4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下班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热力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夺冠，去哪儿网的旅行指数就显示了说，人们去到西班牙的机票的搜索量啊，也是因为西班牙而夺冠攀升了很多倍。截止到20号的早9点，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个小时增长了1.6倍，深圳飞西班牙巴塞罗那较前一个小时增加了33倍。这人们可着就是说，看完了比赛夺冠之后马上就要飞巴塞罗那，然后呢说重庆飞马德里搜索热度较上周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了8倍之多。阿根廷同样也受关注啊，作为这个本次的我们的这个热门的一个球队吧，截止到7月20号的早上9点，广州飞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搜索量较上周同期增长了近7倍，厦门福州出发的搜索量也涨了大概4-5倍之多，所以你看世界杯也是带动了出境游这样的一波热潮。
1: 是，包括你看之前那个福德角，大家的搜索量也特别的高啊，
0: 对，
1: 也是发现了一些新大陆的感觉。再来关注到的是火车票，提前60天预约购火车票上线了。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专区啊，在这个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这个预约订单。那7月20号到8月29号为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就可以常态化的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相关负责人也提醒了，说这个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的一个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不代表这个车票就已经到手了，需要您在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进行兑现，兑现成功的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这个时候才可以预约成功。
0: 再来关注一下减肥，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减肥，但是会觉得难以坚持，为什么呢？自己减肥太孤独了啊，也没有人互相督促我、激励我。那么机会来了，有一个软件您可以下载加入他们，因为有700万人会在上面互相督促彼此运动减肥。这是京东健康这个 APP 这个 APP 啊，下载量排名第1，说减肥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硬撑着了。最近呢，京东健康 APP 登顶了苹果商店免费榜，下载量第1，减重不难受活动上线1周，吸引了超700万人参与。不少人表示，以前减肥是孤军奋战，现在每天都有人在这个软件上提醒打卡，有人分享食谱，有一种被督促的感觉，反而成了最大的收获。当健康管理从个人意志变成了群体陪伴，那自律这件事儿也就有了温度。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游客来到星光大道，在谢贤的手印前缅怀。这是在7月20号的下午，谢霆锋发文宣布父亲离世。那据报道说呢，近些年谢贤的身体状况是持续变差，很少公开露面，平日里生活也比较低调。那当天下午呢，有多位市民游客来到了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在谢贤的这个手印纪念砖前驻足停留。有游客表示说呢，说谢贤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香港演艺界的人士。据悉呢，谢贤也是2003年香港星光大道首批9位打手印艺人之一，留下了星光大道最早一批老牌演艺人的纪念砖。
0: 所以我们也要用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致敬曾经这些艺人，这些老艺人带给我们的光辉岁月。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购商城下单。
1: 凉鞋太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你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今天起，填报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录取结果了。7月21号到23号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的早上9点和傍晚的18点会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提醒全省广大考生注意查询。
3: 石家庄园林局发布公告，世纪高尔夫球场关停改造，并入世纪公园免费开放。大片优质草坪、绿树的天然氧吧，遛娃、晨练、露营都合适，纷纷点赞这项惠民举措。
2: 嗯，这两天我看有朋友已经在发视频了哈，有人去到这个草坪上，然后去遛弯、去遛娃，然后说从世纪公园的一个侧门就能进去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最近呢也是成为了省会新晋高速文旅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了。有很多朋友会专门驱车去到这儿去吃喝去逛一逛。这里呢拥有环城绿道、0公里打卡地、3000平方米多级别骑行这个蹦道公园，包括相关的主题酒店等。
3: 8月1号起，新能源车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要求。
2: 记者近日在国航 APP 上查询发现，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伦敦的票面价格都出现了180甚至200元的低价。国航的客服随后也回应了，说这个票面价格确实是比较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的费用，但实际的总价呢是1800多元，且这种票买了之后是不接受退票的。
3: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2: 天气哈，这两天的天气很多变，尤其是到了傍晚这个点儿啊，很多地方都会下雨。河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您下班回家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预计呢，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个地区的海域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据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出现。以上是由张编辑凯里麦迪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也！
6: 大力水手打开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0: 一路畅听。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各位好，我是麦迪。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关注天气，关注晚高峰，当然也是继续来聊天互动。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了。

0: 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路上啊，没有朋友到哪个路段，你那儿下雨了吗？雨大不大？有不影响交通？也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分享。
1: 嗯，
0: 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区，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北二环东西双向还都蛮好走的。现在呢和平路有一点堵车，但是呢基本上和平路由东往西方向问题不大，可以正常通行，还是比较通畅的。尤其是在关注到的一个路段，比如中华大街西北双向有压制缓行，但是也可以正常通行，没有较长的堵点。建设大街由南往北，由北往南双向目前也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南二环现在呢是有堵点的，南二环现在过了潭沽大街由东往西方向压车缓行，到南二环与玉祥街交口，南二环右半幅西往东方向从中华大街开始有堵车情况。哦不啊，不是中华大街，这是从差不多从西二环拐过来，在南二环上就开始有堵车了。南二环上一直堵车，压车到了和玉祥街交口附近啊，这是南二环的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右半幅，可能这个东往西要再往高峰更堵一些。
1: 嗯，
0: 您走哪儿了？您那儿下雨了吗？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把您的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更多人，咱们共同在风岛。
1: 到了夏天，咱们就喜欢聊点这种关于夏天回忆的这样的话题哈。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就是夏天小时候都喜欢干点啥，感觉大家就是参与率还挺高的，是小时候的回忆。
0: 那是，
1: 嗯，
0: 美好的画面在小的时候总是印刻在脑海当中，你可能连不成线，但是呢，有那么几样东西，有那么几个画面，单崩个的你记得特别深刻。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就是夏天。你爱喝点什么？
1: 哎，
0: 夏天的喝的东西啊，那可真是五花八门。7080、9000，每一个时代的人夏天都有自己爱喝的那一类东西。
1: 嗯，
0: 现在喝什么呢？你现在爱喝冷饮，爱喝碳酸饮料小甜水，
1: 嗯，
0: 爱喝茶，还是说 no 我都不喝，我要养生，我要喝白开水啊，
1: 嗯，
0: 我要喝热水，夏天的热水有的。
1: 你像以前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喝，就是一到渴了就是要喝那种冰镇可口可乐，
0: 非冰不喝。
1: 哎，后来就是发现好像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血脉觉醒了之后，就会想说，哎，还是喝点水吧，喝点凉白开吧，
0: 喝点热水感觉挺舒服的，
1: 对，
0: 有一种安全感啊。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你说茶，咱今天又聊以茶来聊一聊，说喝茶这件事情呢，年轻人总是觉得太上岁数了。
1: 哎，我以前也不喝茶，
0: 对吧？
1: 就是现在也喝，
0: 是吧？麻麻翻翻的，什么一泡二品三回味的，什么温杯醒茶冲泡过滤，
1: 嗯，
0: 一流程下来太麻烦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啊，是曾经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人当中，只有不到30%日常喝传统茶的人，
1: 嗯，
0: 超过1%人觉得泡茶太麻烦了，
1: 嗯，
0: 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但是有意思的是，现在正是这群不爱喝、不愿意花时间泡茶的人，硬生生的喝出了一个1000亿规模的茶赛道。
1: 哦，
0: 其实我们现在开会的时候，咱们很多同事，
1: 嗯，
0: 不都抱那么一大桶的，你的东方树叶，
1: 哎，对。
0: 现
1: 在的茶饮还是挺多的哈。
0: 放在几年前，喝茶是长辈们的养生方式，但现在呢，很多人都是我要抗拒高糖，我要零，看重的是一些无负担的健康属性。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上了什么呢？瓶装的那些无糖茶，
1: 嗯，
0: 没有什么繁琐的工序，拧开盖就喝，然后呢，淡淡的茶香，同时没有糖焦虑，也适配了大家的生活节奏，也不用怕长胖，对吧？
1: 是，
0: 夏天的时候喝一喝还蛮清凉蛮解渴的。
1: 对，而且呢，说这个无糖茶它的市场规模也是有非常大这个扩展的，说从2140亿元跃升到2015年1058亿元，增速超过70%。而且说现在在售的无糖茶的单品也就300

0: 貂犬，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刚刚凯里说到的东方树叶，
1: 是
0: 农夫山泉的嘛，
1: 这绝对是头部了，是吧？
0: 但你知道
1: 头部吧，
0: 但你知道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有今天，
1: 因为说曾经被这个消费者评为叫最饮料的产品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东方树叶是以超过75%的一个单品市场的占有率，稳居国内无糖茶的一个龙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说这个东方树叶的单销已经破了100亿元，贡献了农夫山泉茶饮的这个板块70%以上的收入，而且也是成为了农夫山泉第一大收入来源。
0: 哎呀，
1: 说明现在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东方树叶特别火吗？那尤其去年我东方树叶喝的特别多，它会有那个它可以中奖的
0: 啊，对，
1: 哎，再来一瓶那个中奖概率特别高。就我记得之前啊，就是我们就是几个人，石头啊、子成，就买那个石头买的那个东方树叶，他自己买了一瓶，给我一下中了5瓶，就我们几个人每个人都直接免费的喝上了，就再来一瓶，开了之后又来一瓶，
0: 哦，原来
1: 最后还手里还富裕一瓶，
0: 这么神奇。但是他们家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品牌一旦它有了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之后，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受众之后啊，它会出新。但是我觉得东方树叶还走得还比较稳。我不太喜欢就是一个东西它一火了之后它就会瞎搞一些创新，但他们家最近推了一个新的一个口味，我不太喜欢。
1: 什么？
0: 叫做菊花普洱。
1: 哦，
0: 你喝了吗？
1: 没有。
0: 在表现它那个，看最多的铺的最多的货是什么？还是茉莉。
1: 对，
0: 包括
1: 然后那个乌龙茶的那个我也很喜欢。
0: 陈皮白茶，普洱就很少，尤其是它出了一个菊花普洱。有没有朋友喝过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创新，太难喝了。
1: 难喝吗？
0: 对，
1: 你这么说完我都想试试了。
0: 你可以试一试啊，但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可能铺货很少，因为他买的人很少。你像我这种人，就买过一次，我不会再买第二次那口味了。这个茶饮呢，有人说茶还是那个茶，不是茶变好喝了，而是现在的人们变怕了，怕不健康，怕对身体有负担。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

0: 歌 FM 102.4河北带你遇见夏天。
1: 晚上六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一路上听啊！大家好，我是麦迪。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炎炎夏日啊，谁不想在特别热的时候来上一瓶喝的汽水啊？说到夏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天爱喝的那些饮料。刚刚我们说到的，现在大家重视的是养生，喜欢喝的是东方树叶，
2: 是
1: 喜欢喝的是茶饮，喜欢新式的饮料。你还说有一个叫什么柠檬什么柠檬配，就柠檬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就蜂蜜柠檬水嘛，
1: 蜂蜜柠檬水，
2: 对，
1: 就是里面它上面
2: 也挺好喝，然后也很健康。
1: 上面有个柠檬，然后往下滴，然后让每一口都柠檬味。
2: 是的，
1: 柠檬和蜂蜜的感觉。
2: 嗯，
1: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在夏天都一般喜欢习惯喝点什么呢？
2: 嗯，看到田建超说了，他说旭日升冰茶、天府可乐、王四汽水、峨眉雪饮料、北冰洋、冰峰汽水，这都是小时候喝的吧？
1: 别的不说，天府可乐你喝过没有？
2: 没有，
1: 好喝的。
2: 但是那个旭日升我记得很清楚，
1: 对，
2: 现在还有吗？现在
1: 有的
2: 还有吗？
1: 有的，
2: 好久没有喝过了。
1: 但是以前它是一进小卖部，
2: 这么说以前还有个健力宝，
1: 对，
2: 是吧？
1: 它是主位，现在呢，可能就是比较边边
2: 位，不太好找到的位置哈。
1: 对的，还有我们来看到是诺如说，说到喝的东西了。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给晕车的宝宝推荐绿色的尖叫，对我们家孩儿还挺有用的，自驾游必备。哦，是吗？那大家可以试试啊，晕车的小孩。来看看星星。
2: 星星说，他说之前爱喝娃哈哈的冰红茶，但是后来换包装了，就觉得味道也变了，就不爱喝了。
1: 对，所以说啊，有一些成熟的一些品牌一定要不要乱创新。
2: 是，还有思考三十秒，他说小的时候呢，饮料就是喝露露，还有健力宝，还有旭日升，我就爱喝健力宝，然后再大一点就是那种玻璃瓶的冰牛奶。
1: 肉不能走。
2: 应该是以前不都有那种就是喝那种冰酸奶吗？
1: 冰酸奶。
2: 就是现在也会在公园里面也会卖的那种，就是
1: 老酸奶。
2: 对，上面糊个纸的玺玻璃瓶的那种酸奶。
1: 老酸奶机。
2: 还挺好喝的，
1: 就是跟那个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搭配的，到哪个景点之后，然后一看那个酸奶上面贴着一个字儿，比如说，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大理，比如说洱海，喝完之后拍张打卡照，一般都是这流程。卡尔斯特说，一说到喝饮料啊，小时候第一年那就是健力宝，然后就是香槟，然后小时候茶头部，凉茶，然后当时就特别好喝。然后呢，当时没有喝过东方树叶，当时最早的要喝什么茶饮啊，选的是冰红茶、冰绿茶，那会儿有冰绿茶冰红茶、冰绿茶，最后才是现在的这个东方树叶。
2: 还有 T 他说了，他说从一岁会说话开始就喜欢喝白开水，目前46岁，牙齿还不错，现在在办公室会煮一些陈皮、菊花、枸杞茶，开始养生了。
1: 确实高糖的饮料，如果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小胖子喜欢喝可乐，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很不好。
2: 不管小胖子，我也爱喝。
1: 是吗？
2: 我刚刚不说了，我也爱喝可乐。
1: 我说的是小朋友，你是大朋友了啊。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喝一点好，无可厚非。
2: 对，
1: 小朋友现在长牙齿，
2: 对，
1: 你要老喝那种酸饮料高，你知道我原来看过一个实验，就是不用看实验了，你就自己家里你倒
2: 一下。是那个把牙齿泡在那个可乐里面吗？
1: 对，还有一个什么，你看这一块一瓶可乐有多少糖，你就把它倒到那个可乐鸡翅里面，你把它耗之后，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厚厚的糖，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龋齿的风险的啊。好吧，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热的夏日，你喜欢喝点啥呢？你原来在夏天有经典的饮料，
0: 听，快点回来，说说，喜欢喝点啥。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子弟，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亨泰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只有220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经典洞洞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角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
2: 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广播杨志丽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这次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忽而今夏，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和音乐带你遇见夏天。
7: 清凉的一口饮品啊，到底喝的是可乐还是雪碧呢？像片花里面一样，在炎热的夏季，大家都希望能够来解解渴，然后喝上一杯好喝的饮料。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就是怀念当年，想一想当年您爱喝的夏季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您爱喝的夏天您爱喝什么饮料。有人说了，我爱喝东方树叶健康的茶饮。有人说了，我喜欢喝老味道，是吧？我喜欢喝碳酸饮料。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星星这位朋友他说了啊，他说这个我喜欢喝什么呢？之前呢爱喝娃哈哈冰红茶。冰红茶是娃哈哈做的吗？
8: 好，什么统一是不是？
7: 统一冰红茶。
8: 康师傅
7: 啊，对啊，娃哈哈出过冰红茶吗？
8: 就很多品牌都有。
7: 但是后来呢换。

0: 包装了，我觉得味道也变了，就不爱喝了。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很喜欢听咱们的节目，一整喜欢。还有人专门来排了个序。
1: 嗯，卡尔斯特说了，健力宝排在第一，然后第二是香槟，第三个旭日升冰茶，第四个还是旭日升暖茶。
0: 嗯，
1: 第五个是露露，然后汇源果汁和椰风。
0: 哎呀，露露，我觉得啊，小时候喝露露啊，你就特别意思。你觉得喝露露奶奶的，我不喜欢喝露露啊，我要喝可乐，我要喝雪碧。但是现在啊。反正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
1: 啊，
0: 我们家
1: 标配，
0: 露露我特别爱喝，
1: 这是河北人的标配啊。过年桌上一定会放露露，而且必须得是在那个暖气上腾热露露。
0: 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好喝，现在你感觉就是你过年必须得喝露露，不喝露露你感觉年味
1: 儿缺点啥，
0: 年味儿都少了很多。哎呀。
1: 还有朋友说了，嗯，我看到说有爱喝椰子水的，还必须是那种100%纯正的。
0: 啊，还有笑脸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这是一个品牌嘛 ，Canny 你知道吗？他说
1: 我知道，
0: 今年非常迷
1: 阿水大杯茶，
0: 这什么？
1: 就是一个饮品吗？
0: 就叫阿水，
1: 就在乐泰就有
0: 品牌叫阿水，
1: 对，就是好像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它是什么茶？你能介绍
1: 一下？就是果茶类的吧？
0: 哦，这就很大的一桶，一杯，
1: 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茶饮应该算。
0: 我感觉
1: 应该也挺好喝的，
0: 我感觉有这种，
1: 虽然我也没喝过，因为是别人也给我推荐过。
0: 我每次看到这种抱着大桶的这种冷饮、水饮，我感觉不吃顿重庆火锅都白喝它。我跟你说，还有人说了，说哎呀，90后的夏天印象当中一定是伴随着橘子粉度过的。
1: 嗯，
0: 啊，用一个大壶。泼上两勺橘子粉，
1: 妈呀，
0: 是吧？一定要
1: 这个可太有年代感了。这个、
0: 酸酸甜甜的味道放在客厅自然晾凉，放学回来喝那会儿觉得这就是人间美味，每天都要吵着闹着喝。橘子粉当时小时候是爱喝的，另外呢，光喝不过瘾，就跟那个方便面那调料似的。
1: 干嘛？你直接进嘴吃啊？
0: 干吃橘子粉，
1: 那个干吃能好吃吗？
0: 你就是想享受那份甜味和酸味，你知道吗？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昨天刚刚批发了一大箱一升装的东方树叶，最爱喝的就是陈皮白茶味儿的，放在冰箱、每次带孩子出门不知道带什么了，保温杯都不拿了，直接夏天拿上一瓶东方树叶就省事儿了，而且还特别的解渴。
1: 还有朋友说了，说以前吃饭呢必点宝，什么宝呢？加多宝、健力宝，后来是喜欢喝北冰洋了，但是觉得有点贵，说一瓶外头饭店要卖到6块，关键是那个喝几口就没了，然后现在就改回喝可口可乐了。
0: 北冰洋确实好像在外面你基本就是5-6块起步，对吧？有的地方甚至卖8块，
1: 是
0: 那一小瓶。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出去吃饭的话可能喝那个大窑也比较多吧，它有，因为有那种大瓶装的嘛，
0: 大窑好喝，性价比也高。
1: 对、
0: 哎呀，这么热的天气喝上一杯冷饮吧，
1: 喝的都有点馋了，
0: 让自己凉快凉快。说到这天儿了，也来看一看这个这两天这个天气怎么样，还有没有雨。最新的天气情况显示啊，重要天气提示各位，降水和强对流的情况，21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还会出现冰雹。那么我们也来关注到啊，省气象局在今天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提示。
1: 是的，预计在7月21号的20时到7月22号的20时，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唐山市等地局呢，这个局地也是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局地短时的一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到各地的一个降雨情况。
0: 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的话，大家就不要这个去这个进山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你说我去这个爬山，我去这个比如说户外越野去，尽量就不要了，
1: 还是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哼，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

0: 1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刚才呢，我扒拉着窗台，我看了看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地上看到了雨滴，应该是刚刚下过一阵儿，然后现在又不下了，又停了。这个雨呢，就是一阵儿又一阵儿的啊。
1: 嗯，
0: 所以不知道各位你所在的地方现在还在下雨吗？然后路况怎么样？伴随着下雨，雨天儿现在晚高峰啊，有一些路段也是比较拥堵的，主要集中在拥堵的路段，北二环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北双向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二环呢？东西双向也基本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二环有一个唯一的堵点是出现在了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过了平安大街，然后呢一直到南二环和建华大街这个路段由东往西出现了堵点，其他路段呢是比较好走的，但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堵点是出现在了淮安路啊，现在淮安路堵得挺瓷实的，是从红旗大街然后呢从东西双向吧一直堵到了淮安路和翟营大街交口附近。闷热的天气大家也会觉得很辛苦，尤其是这一天啊结束之后你会一回家一抹脸一层油
1: 是
0: 你知道吧，然后呢毛孔粗大，有人说有油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呢，你去发现这个男生和女生啊用的那个床品两个人哪怕他都洗澡每天都洗澡男性分泌的油脂比女性要多得多，你去看他那个枕巾那就包括那四件套你会发现怎么感觉
1: 老有印儿呢，
0: 男的躺在那边老变
1: 黄了，颜色比较重是吧，
0: 我也每天洗澡啊，你看这就是人体油脂在分泌嘛，
1: 对，
0: 所以油脂一分泌呢毛孔就容易变粗大，你看别人用一些好的护肤品女生们看用 SK2 啊海蓝之谜啊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你不敢乱买，为什么呢挺贵的第一，第二买了之后不合适怎么办，我要闲置在旁边这我也没有对吧那么的奢侈会觉得挺浪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套在这个夏日啊护肤而且能帮您解决刚刚提到的这个痛点的一套产品，一个神仙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款都是顶奢大牌而且都是30毫升的中样，中样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让大家低成本试试水，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因为今天价格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
1: 是的，懂护肤的都知道这两个牌子，而且这两瓶呢也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的代表作。
0: 是的，
1: 也是很多人会无限回购的长需的这个顶配。SK2 的神仙水呢里面是有核心酵母 Pitera 成分，对于脸上比如说爱出油然后毛孔粗大有闭口颜色暗沉发黄的你选它就对了，质地是属于那种清清爽爽，然后你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明显能感觉到脸蛋变得更细腻肤色变得更透亮，它会把你皮肤的那个水油状态调整得特别稳定。
0: 对，
1: 另外再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也是属于修护维稳的一个产品啊，它是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活性精粹，补水修护的能力都是非常一流的，平时你晒过之后像皮肤出现了泛红干燥起皮儿，包括你熬夜之后觉得肤质有点粗糙或者说皮肤屏障受损不稳定的时候你就都可以用它来维稳，它的质地呢是属于那种稍微稠乎乎的但是完全不厚重，上脸之后吸收也特别快属于是一年四季你用这款都不会出错都觉得很舒服的一款护肤品。
0: 是最贴心的就是这两个都是中样，给您找的都是30毫升的中样啊，然后呢暑期出游啊平常出差啊带出去用特别方便很好携带，正常用量能用上大半个月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足够完整的感受一下这两款贵妇级产品这两个水的效果了，精准判断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两瓶只要99块钱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肌肤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你也要有一些精致感，
1: 是
0: 夏天你穿的很简单穿一个 T 恤出去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穿一个 T 恤出去的话你会觉得说有点单调看起来好像身上缺一个集中的一

0: 一个亮点，那么回复给力呢，就能够看到很多女生现在都非常喜欢的来自于阿基豆的一个星座贝母项链。
1: 是的，这个项链一戴上，你就会觉得哎，整身的搭配就更多了一些精致感，它会是那种很温润又很显贵的饰品。
0: 是，
1: 吊坠是细腻的天然贝母，自带通透的珠光，在光线底下很温柔，然后呢质感又特别显贵，而且每一款呢都会刻有一个专属的星座符号。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双坠的设计的，同时会搭配对应这个生辰石小吊坠，相当于是独属于你的一个专属守护了。这个饰品呢也是带品牌礼盒，不管是你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不错的。原价是119元，乐商城今日限时特价只要95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给这个夏天多添一份精致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以 R&B 曲风见长的余佳运写给天蝎座的浪漫，特别推荐理由：失眠人士感同身受。余佳运，天黑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18: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最后跟大家刷新本节的热力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川马鞭文旅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拍视频赢牛羊的奖励。这是继多地高价文旅奖励引发热议之后呢，四川马鞭彝族自治县也推出了特色牲畜奖励征集的这样一个文旅短视频，总奖金池高达50万元。这个规则呢，按照点赞梯度来发放，1000赞奖励一头猪，10000赞奖励一只羊，10000赞奖励一头牛，100万点赞最高高奖励5头牛，你看这么核算下来还是牛值钱哈、啊。说这个牲畜呢可以自行带走，或者是统一售卖，折算现金，一头牛折合20000元，羊是3000元，猪是500元。当地的文旅局局长也表示呢，说牛羊呢比较贴合彝族民俗，还有本地的这个畜牧产业，奖励是实打实无套路的，所以有不少网友都打算说前去打卡创作。
6: 哎，反正去玩也是玩，
1: 对，
6: 顺便的拍一拍，发个视频，说不定能火呢，还能得到牛和羊。再来关注到的是车，关注到的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保时捷正在遭遇到国内市场的滑铁卢，2026年上半年在华交付一共是10000多台啊，就是这半年才卖了10000多台，14501台，同比大跌32%。品牌呢坚持不降价不国产，终端经销商被迫大幅让利，你只能降价吗？单车亏损10几万也得卖，多家门店接连闭店，经销网点计划从150家缩减至目前的80家。同时呢，车辆保值率断崖下跌，3年保值率跌破60%。保时捷呢通过裁员、削减自营充电站、精简门店控制来成本，但是呢，这个产品智能化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单纯依靠豪华的品牌溢价，现在有点难以打动当下的消费者们了。
1: 再来关注到安徽蝉联了全国汽车产量第一，2026年上半年呢，安徽汽车产量168.67万辆，再度拿下了全国汽车产量榜首，新能源产量88.18万辆，同样是位居第一。不过呢，新能源第一省之争的竞争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浙江吉利领跑产能强劲，那上半年两度短暂的已经反超了安徽。那当前国内乘用车大盘整体是下滑的，但是新能源车呢，它的渗透率是持续突破60%，现在各省车企是全力布局出口和新能源的赛道，未来汽车第一省的位次竞争仍然会持续。
6: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前两天不是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了吗？世界杯西班牙是时隔16年夺冠，而这次夺冠之后呢，国家队的二星纪念的球衣瞬间全网售罄，二手平台溢价严重，纪念球衣最高成交价达到了2099元。他们这球衣其实就是你夺过几次世界杯冠军就会有几颗星嘛。然后呢，这次是西班牙是相当于是拿了2颗星了，所以说也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多款主场客场的球衣涨幅也都超过了20%。本次世界杯呢，6支球队的官方球衣哪做的呢？依旧是 Made in China， 是由浙江宁波深州集团代工来去制作的。工厂负责人表示了，我们工厂已经提前布局了柔性生产线，在西班牙夺冠之后4天加急批量投产冠军款的球衣，快速补给给咱们国内的市场。
1: 不 知道各位在看球的时候有没有买一些周边啊？
6: 或者说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球衣，然后来去摇旗呐喊。1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提醒各位，今晚有雨，回家注意安全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拜拜。

0: 400866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停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对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道，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行动，那安排220亿元超长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国债去支持旧运营车辆的报废和更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征集公告，主要聚集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空间微重力物理以及空间新技术应用三大领域，公开征集2026年度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是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昨天话题 Zara 的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登上了搜，引发了大家热议。有消费者表示， Zara 的一款轻薄拖地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一些穿着阔腿裤的人会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最近号称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持续走红，然而不少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等情况。医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特点，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能够使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及沧州、唐山以及两地的沿海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还会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知识开启

0: 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 FM 102.4 和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伴您的乐享大讲堂。我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国际科普知识。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凤凰外国语小学我们的优秀语文老师王欢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小声语文建立语感，以及我们说到的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应该怎么样适当陪伴呢？那其实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哈，那肯定大家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节奏呢要很掌握。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王欢老师跟大家一起探讨和交流。那王欢老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吧。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语文讲究的是积累和底蕴，那也特别希望王老师今天给大家来从教学的方面来分享一些干货。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欢老师，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做客我们的大讲堂，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关于语文学习的高效学习方法。那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当中呢，我深刻的感悟到，真正能在语文学科领域行稳致远的孩子，他是一位埋头苦学的人，而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方法，他深谙语文学习内核的人。那在现在新课标教育的大背景之下，如今的语文学习呢，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孩子读书识字背诵默写等这些浅层的层面。那我们教师在授课当中呢，也会围绕四大语文的核心素养展开。那何为语文的核心素养呢？语言的能力、思维思考能力、审美的鉴赏能力，以及根植于孩子内心的文化自信底蕴。那小学阶段的孩子呢，涵养这四大核心素养的黄金期。那只要能将各项能力呢打磨夯实，筑牢成长的根基，孩子们呢，即便步入初中，面对难度升级，或者说是要求更多的语文学习，他也能够从容自若，稳步实现学业的螺旋式的提升。
2: 那听了你的解读哈，我真的觉得就是语文的素养，它的重要性还是很大的。那在四大核心中，您认为哪一项是小学阶段孩子最应该侧重培养的呢？
3: 如果非要给这四大核心素养划分主次的话啊，我认为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是重中之重，必须放在首位，让孩子去培养。那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呢，大多偏向知识的实际，那孩子们习惯于在课堂当中去接受了老师讲授的课堂知识，他会依靠记忆去完成一些基础的学习任务，比如说字词的书写、古诗的背诵等等。那而小升初呢，作为孩子重要的一个学习分水岭，他最核心的转变其实就是驱动孩子完成从被动的接受知识到主动独立思考的一个思维的蜕变。尤其是在阅读理解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题型，借助它的问答梳理行文的脉络，或者说是读完一篇文章让孩子去提炼文章的主旨，或者说是从文本当中选一些精彩的优美的句子让孩子进行鉴赏。还有在考场作文当中，让孩子在一定的时间内读得懂考场的作文当中的立意、选材到下笔成文。那孩子们呢，在整学习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归结为语文学习的核心考点。那这些核心考点呢，都离不开孩子的逻辑思维的一个支撑。他不仅仅是去读懂一篇文章，更应该读懂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所考核的中心和感情。那当孩子建立起这种成熟而完善的语文的思维体系之后，那他便不会再机械的去死记标准答案了。那面对这种多变的题型呀，内涵丰富的文本，他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思维能力进行自主的剖析，甚至深度的解读，牢牢去抓住思维素养的培养。那不仅能够助力小学的孩子轻松地去衔接初中语文的学习节奏，更能呢顺势带动

0: 语言的运用呀，审美的鉴赏等多个语文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可以说是贯穿孩子整个中小学语文学习生涯的一个核心的内核。
1: 嗯，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学习内核，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一些学习语文的一些疑惑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那我们的王老师呢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追梦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现在正在暑假期间嘛，那很多朋友呢正处在小升初的阶段。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凤凰外国语小学优秀语文老师王欢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小升初，我们要建立语文的语感，同时呢要很好的去提升我们的语文素养。那其实我觉得细心的家长也能够发现啊，就今年的语文试卷的出题模型也在不断的改革。那比如说现在语文考的就越来越看重主观的表达，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唯一的标准答案。所以想问问王老师，这样的考试变革对当下的孩子的日常语文提出了哪些全新的要求呢？
1: 透彻。那当下的语文教育的改革趋势呢，也愈发的明显。试卷当中呢，开放性的、主观性的题型呢，占比持续的增加。出题的方向呢，更加去注重考核孩子的个人见解和真情实感，彻底打破。

0: 如今这种灵活多变的考试形式，这就要求孩子们呢要彻底转变语文的学习思维，不能只满足于听懂知识、记住内容，更要学会的是独立思考文本的内涵，去抒发属于自己的一种真实的感悟。那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既要扎实吃透课本之内的基础知识，守住语文学习的根，另一方面呢，也要敢于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在阅读当中去抒发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生活当中呢，去积累真实的感悟。写作的时候也要摒弃千篇一律的素材套用，立足于自身生活经历去抒发真情的实感。我们经常说语文的作文要写什么，其实就让我们去抒发生活当中的真善美。那总而言之，现在的当下的语文学习，孩子们既要守好学识的根基，也要去拓宽思维的边界，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方能从容应对各类创新的题型。
1: 嗯，那其实讲到了关于考试一件事情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会有这种新的题型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其实这种新的改革呢，就有新的学习方向，相信很多家长呢也都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立足语文的四大核心素养，我们在家里怎么样去更多的陪伴他学习，然后让他更多的增进自己的这种语文的素质呢？
0: 其实培养孩子的语文核心素养，只要把这种素养的培养融入孩子的日常点滴当中，循序渐进地坚持下去，就能收获显著的成效。那四大核心素养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从语言的素养、思维的素养、审美的素养以及文化的素养去着手培养。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语言的素养，靠的就是积累。语言它是语文学习的一个基石，那想要练就流畅精准的表达能力呢，不必盲目的去让孩子海量的刷题呀，海量的阅读呀，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的碎片化时间，去积累一些优美的词汇，去读一些经典的佳句以及实用的句式即可。而积累的核心绝非是让孩子机械的去抄写存档，而是学会灵活的仿写，达到的是一种学以致用，引导孩子要将积累的优美的文字去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语言和写作的语言。久而久之呢，孩子的语言表达一定会愈发的流畅啊，精准呀，写作功底也会稳步的夯实。这是第一个语言素养。接下来第二个素养就是思维的素养，精读静思，去训练孩子的思维能力。那读书呢，重在思考，而非走马观花的阅读。那孩子呢，每学习一篇课内的课文，每品读一篇课外的短文，都要养成深度思考的好习惯。要始终牢记三个核心问题：我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我得了解到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什么内容，作者又是用怎样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的，那文字背后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和思想。同时还要践行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一个学习原则，我们从3年级开始就开始学习阅读的批注，所以平时孩子在阅读当中，也要让孩子把自己的阅读感受用文字标注出来，用文字去书写出来。那长期的坚持思考品读，就能够循序渐进的去锻炼孩子的概括能力呀、分析能力呀、理解推理能力呀，去构建完整的语文的逻辑思维，完成适配的初中阶段高标准的一个阅读的学习要求。那第三个呢，就是审美的素养。我们说语文呢，它其实是一门兼具温度与美感的一个人文性的学科吧。那文字之中呢，就藏着世间的万象和万般的情愫。那在日常孩子的阅读学习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也要积极的去引导孩子跳出文字的表面，要学会赏析精妙的语句，用心呢去体会文字当中它所蕴含的喜怒哀乐，去体会作者的情感。那当孩子拥有了良好的文字审美能力的时候，那么他的情感的感知能力也会上升一个台阶。那写作之时呢，他也能够轻松地通过刻画细节呀、抒发真情呀，彻底地去摆脱这种流水账式的写作，让自己笔尖的文字呢也富有了灵气，也拥有了温度。那最后来说文化的素养。 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精神的底蕴。那平日里呢，坚持每日的诵读古诗词，去

0: 品读经典的名言警句，涉猎到一些传统民俗、历史典故等等的相关知识，不必让孩子去追求数量的多，而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积累和理解。那日积月累之下呢，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会慢慢的沉淀于孩子的心当中，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一种学识的储备，那更能让孩子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那让孩子的语文学习呢，才 会拥有厚重的一个精神的底色。那归根结底呢，我们在平时的引导当中要注意学习语文，便是日常点滴养成的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那良好的学习习惯塑造的是孩子的综合学习能力，那各项能力汇聚成的才是优质的语文核心素养。
1: 那其实说到关于语文素养了，那我们也会随时呢跟大家来提醒啊，就是怎么去提升。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黄小琥《重来》。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乐享大奖。

0: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语文学习当中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升语文素养。那刚才讲到了四大素养当中啊，应该怎么提升，怎么着重去练。那阅读呢，也是语文学习的半壁江山。如今呢，咱们又是全民阅读的氛围特别浓厚啊，课类的这种课外读物也是琳琅满目的。所以说，对于很多繁杂的读物，不知道小学生应该如何挑选呢？那又怎么样去实现这个高质量阅读呢？
1: 现如今呢，新课标就将整本书的阅读纳入了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那足以看出呢深度阅读的一个重要性。那给孩子在挑选课外读物的时候，我们家长绝对不能盲目的去跟风选购，一定要贴合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段的认知水平，紧扣我们的语文核心素养。

0: 的培养目标，做到精准的选书，高效的去阅读。那小学的低中年级阶段，那孩子呢以培养阅读的兴趣为主，可以给孩子优先去选择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正能量的励志的小故事，或者说是趣味的自然科普书籍，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当中去把阅读的爱好和这种积累的基础的语言知识让他有了提升。而到了高年级以及小升初的关键时期呢，那我们的阅读重心就要逐步的调整，优先去甄选一些名家的经典的文章，中外的名著精选的节选，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典籍等这些优质的书目，侧重去锻炼孩子的一个文本的理解能力和文字的审美能力。我们纵观现在的小学跟初中的课程，其实到了高年级，孩子们的小初衔接的这种知识的衔接非常的紧密，所以家长也要合力的去把控孩子的课外阅读的这种书目和阅读的时长，优先以课本推荐的阅读书目为核心的阅读内容，尽量呢少让孩子去阅读一些什么娱乐化的、碎片化的、快餐式的读物。那我们这里所说的深度阅读呢，区别于这种一目十行的浅读，是静下心来研读文本的内涵，去剖析写作的手法，去吸收文字的养分，那让每一本好书呢都能真正的去滋养孩子的一个学识的眼界，全方位的去助力孩子语文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那还有我刚才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选对书籍才能让阅读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经常说书写同源嘛，那阅读的积累最终都要是落在笔头上的。那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巧妙打通读写的壁垒，把日常的阅读积累转化为高效的这种写作能力呢？或者是我们说怎么实现阅读和书写双向奔赴呢？
0: 我们经常说读写不分家，其实阅读和写作向来都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那最好的融合的方式呢，便是以读促写，做到随读随练，学以致用。那很多孩子呢，他的阅读积累很丰富，读过很多的书，包括名家名篇，包括优美的散文，但是他的写作呢，依然觉得无从下笔。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只是积累，他没有运用。那孩子呢，在日常的阅读过程当中，遇到刻画生动的一些精彩的段落，或者说是朗朗上口的优美的句式，新颖巧妙的写作手法时，那不要仅仅的去摘抄完毕就搁置一旁，一定要趁热打铁，进行短句呀、小片段的仿写练习，借鉴这些优秀文章的写作思路和它的表达形式，把这些表达形式和写作的方法要灵活的运用到自己的日常写作当中。比如说你读完一篇完整的文章之后，还可以简单的去撰写一些简短的读后感，包括一些生活的随笔，梳理消化你的阅读收获。长期坚持这样读写结合的学习模式的话，孩子从书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写作的技巧，积累的一些优美的素材，都会慢慢的内化为自身的一种写作的本领，真正能够做到读有所悟，悟有所写，达到的是一种读写的融合。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学习语文，那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不要浪费时机，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4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王欢老师，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小升初阶段啊，孩子们应该具有的这种文学素质和语文素质。那我觉得听完了王老师的细致分享，相信大家对于语文学习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那眼下呢，小升初也是受到了这个我们家长们的关注啊，大家都特别好奇小学的语文和初中的语文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呢？能不能也给我们来讲一讲两者的区别呢？
1: 在这里呢，我首先想平复一下一些家长的焦虑心态。那很多家长觉得初中语文呢难度陡增，孩子很难适应。其实并非如此，并不是初中语文知识变得晦涩难懂了，而是初中阶段对于孩子的语文综合核心素养提出了更高的层次的要求，更为全面的一个考核的标准。那我将从阅读呀、古诗文、写作三个核心板块带领大家清晰的去区分小学和初中的一个差异。首先是阅读能力的一个全面升级。小学阶段的阅读文本篇幅比较短小，内容呢也浅显直白，大部分题目的答案呢都能够从原文当中找到提炼出来，侧重的是一种基础的理解。那步入初中之后呢，阅读的文本它的篇幅大幅的增加，文章的立意呢也更加的深远，情感的表达呢也更为的含蓄内敛，考试更加侧重考察孩子提炼的核心主旨，赏析的艺术手法，深度解读文本内涵的一个能力，全方位去考验孩子的逻辑思维与阅读理解的功底，这是阅读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古诗文学习的一个深度的升级。小学阶段古诗文学习它的核心目标呢，以熟读成诵、精准的默写实记为主，学习形式呢相对简单。那对于初中之后呢，古诗文学习它不再局限于孩子的背诵默写，那在此基础之上呢，会延伸拓展文言的诗词、虚词的释义、全文的文意的解读，以及作者情感的体悟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解析等多项内容，更加注重呢去引导孩子读懂古诗文背后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情感。第三个呢是写作考核的一个标准升级。那小学阶段呢，作文的评分标准呢相对于宽松一些，只要孩子们做到语句通顺流畅，能够紧扣一个写作的主题，字数达标，他就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初中的作文呢，它有着更为严苛的评判标准。我们不仅要要求孩子行文流畅，更要讲究整体的行文结构的布局，人物的、景物的这种细节的刻画，以及真情实感的抒发，以及最后要达到一个文章立意要有深度。所以更加看重的是孩子下笔成文之后文字的感染力和思想的内涵。那总而言之呢，小学跟初中的语文它的衔接是非常紧密的。那科学的做好小初语文的衔接，绝非是让孩子提前超前的去学习初中一些陌生的知识点，而是要循序渐进的去打磨孩子的综合学习能力，去培养适配初中学段的一个语文的核心素养，让孩子具备迎接新阶段学习的一个综合实力。
0: 那其实我们理清了啊

0: 两个学段的这种学习差异，我觉得大家心里也有了方向。那正处在小升关键冲刺期的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当中，那具体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1: 结合我多年带毕业班的一个实践经验嘛，我也给到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几点切实可行贴合实际的一个学习建议。首先呢，要让孩子夯实课内的根基，去稳固他的语言的基础。我们经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课本呢，是语文学习的一个核心载体，那无论学习的目标如何的调整，都要牢牢吃透课内的全部知识点，熟练掌握课本的生字词，必备的古诗文以及课内的重点篇目，把基础知识一定要学牢学透，守住语文学习的一个根本的底线啊，这是实现学段平稳过渡最坚实的一个底气。还有呢，要转变学习的思路，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尤其是进入高年级之后，要及时的去纠正自己随性答题或者说是凭语感做题的这种学习习惯，在完成每一道阅读习题时，一定要学会去梳理题目的层次，精准的去锁定答题的要点，养成条理清晰的严密谨慎的去思考的习惯，循序渐进的去贴合初中阶段的一个答题的思维和学习模式。还有呢，要丰富日常的积累，我又提到了积累的重要性。去提升自己的文字的质感。那平日里呢，减少这种机械化的一个习题的训练，一定要多开展短句的练笔，或者说是生活片段的描写练习，多多去品读优质的美文佳作，引导孩子用心去观察日常的生活，去捕捉生活当中的点滴美好与真情实感，那让自己的写作素材更加的丰满，更加的饱满，更加的丰富，那让文字的表达呢更有温度和质感。我觉得真正稳妥的小升初的衔接，讲究的一定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一定要摒弃那种盲目的超前学习，或者说是内卷刷题的一个浮躁的心态，专心去打磨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一定要不动笔墨不读书，多思考多练笔，那相信孩子一定能够卸下压力，从容自信地去奔赴全新的一个学习的征程。
0: 那其实啊，我们讲到的这些过渡也好，或者是培养的文化素养也好，其实从小学到初中啊，甚至到高中，其实我们都是要一以贯之的。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老师，那给我们来分享了很多的经验和办法。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个暑假啊，可以多多的去阅读，多多去练笔，多多的去感知我们文学之美。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非常具有文学典范的一首歌，歌词当中也是应用了我们的一首词人的诗句啊，这是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

0: 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0: 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笔记哈，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人生中第一首单曲啊，周笔畅特别选择了一首歌来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一路追梦，我们像风筝一样在天空中翱翔，努力找寻着自己的方向。然而无论走多远，总有一根线牵动着我们的思念。周笔畅独特的中低音赋予歌曲温暖的质感，让人动容。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吴建豪，妈妈。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绵。

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周慧敏的一首《痴心换情深》，这首歌呢也是周慧敏的一首人生当中的主打歌哈，就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关于他的那份很特别的音乐记忆哈。早在1985年，周慧敏就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但是并没有拿到名次。第二年呢，19岁的他参加了香港电台业余 DJ 大赛，最终呢获得了亚军，正式成为了一名电台 DJ， 由此呢也真正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虽然周慧敏呢是因为演戏而被熟知的，但其实呢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都在。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慧敏其实是一位创作歌手，在歌唱生涯中累计创作了20多首歌。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彭羚和张信哲这首粤语歌《注定相爱》。

是来自于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注定相爱呢，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粤语的经典对唱作品，由张信哲、彭羚共同演绎。两位呢都是用声极为细腻的歌手，声音质感清澈醇厚，高音稳定扎实，和声层次饱满，情感表达丝丝入扣，把历经风雨之后笃定相伴的情感刻画得颇具感染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也是一首对唱歌曲，那来自于郑秀文和许志安，这首歌叫做《世纪末烟花》，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在微信平台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听老歌的心情，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郑秀文和许志安，那这也是一首对唱情歌，一首让我们每次听内心都会有很多的画面感的歌哈，《世纪末烟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0: 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2: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两个女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打扫》。2000年呢是卡带逐步向 CD 过渡的时期，我们对新歌信息的获取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歌曲的 MV。 很多人记住这首歌就是因为在电视台经常播放啊这首歌的 MV。 这个组合的名字很直接，就叫两个女生。两位新加坡女歌手的外形并不算出众，但是清新自然的歌声给人留下了很舒服的听感。她们两个人的和声非常的和谐，像是微风与细雨的组合。虽然这是一首疗伤情歌，但是并不苦情，两人温柔又不失力量的声线，把苦痛挣扎过后的通透准确传递。两个女生，这首《打扫》。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呢，来自于 JJ 林俊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心墙》。可能很多人呢听过这首歌，那对这首歌的印象呢也很深。那最初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版本哈，那郭靖的那个版本呢，他的创作人就是林俊杰。那么后来呢，林俊杰的翻唱版本呢是收录于2010年《他说》这张概念自选集。那么其中呢，林俊杰是重新演绎了自己写给女歌手们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流行度很高的作品。那么，这一版《心墙》的编曲，它的木吉他搭配钢琴，保留了原版的清新特质。主歌部分呢，林俊杰用气声清唱铺垫情绪，副歌则是逐步增加音量，将温暖的情感缓缓地推进，传递出了那种治愈的希望。那在这首歌里呢，我们也听到了林俊杰跟郭靖在细微之处的差别哈，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来听林俊杰版本的《心墙》。

是来自于张信哲和郭静的一首《好像》，这两个声音都很低调，但是辨识度颇高，能够将情歌的叙事性展现得恰如其分，又没有刻意之感。好像是一首旋律起伏不大的疗伤情歌，除了感性的抒情，也不乏理性的思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黄义达这首《匿名的宝贝》。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林宥嘉一首《心酸》。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怎么能不遗憾呢？那么美好的开头还是没能走到最后。林宥嘉用长句子的处理，去把我们内心的那种遗憾娓娓道来。他一直很讲求自然的讲述感和叹息感，没有刻意的停顿，只是顺着旋律的走向和情感的流动来表达，很贴近听歌人的真实心声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

0: 衡。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7: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再回首》。时间虽然不是答案和解药，但答案和解药都在时间里。待时过境迁，再回首往事，你会忽然发现，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人和事，其实时间都已经帮你画上了句号，尽管画得不那么完美。李宗盛的这个版本呢，用他擅长的说着唱的方式，将经过岁月沉淀，我们已能读懂他坦然平静唱腔背后的那份开阔。那我们也在这首《再回首》里又一次梳理了自己的情绪。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来自许茹芸这首《泪海》。

是来自于许茹芸的一首《泪海》。许茹芸自1995年出道，并加盟了上华唱片。那一时期呢，所推出的唱片几乎是张张大卖。从120万张销量的专辑《泪海》，到220万张销量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再到550万销量的专辑《如此精彩》13首，上华唱片的文艺气质呢，与云氏唱腔契合度颇高。那几年呢，许茹芸也完成了从新人到成熟唱作人的蜕变。这里是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燥热的夏日，旋律明丽俏皮，充满松弛感的波尔卡作品可以带给听众满满的治愈感。这首安娜波尔卡非常适合在夏日傍晚散步休闲时光、自驾出行时听。小约翰施特劳斯在1852年创作了一首安娜波尔卡，当时是为奥地利格拉茨市的安娜舞厅创作，同时饱含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对母亲玛利亚安娜的爱。首演时，作曲家邀请了所有名字带安娜的女士到场欣赏，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和妹妹。老约翰施特劳斯也有同名的心爱的安娜博尔卡，两首作品都献给玛利亚安娜。乐曲以四小节的引子开篇，节奏先松后紧，旋律欢乐明丽，自带俏皮的活力感，又不失优雅。安娜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波尔卡的代表性作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的合作，这是在2003年的时候。那一年呢，华语流行乐坛正处于神仙打架的状态，单飞之后的品冠继续在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下哈推出自己的新作品。这一年呢，品冠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叫做《门没锁》，其中有一首对唱情歌《明明很爱你》，是他跟梁静茹的第一次合作。梁静茹坦言呢，在还没有正式发片的时候就非常欣赏无印良品的作品，直到品冠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两人才终于有了这次合作，也圆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接下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的声音呢是自带时光怀旧滤镜的，克制深情的表达，给听个人的心底送去的那种温暖的支撑。他的演唱没有华丽的技巧修饰，而是以细水长流的温柔旋律线条来展现陪伴的主题。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能够感受得到，在我们身边，所不断聚集的这样的一种肯定与鼓励，即使经过漫长岁月的洗涤，这些真情，依然是能够留在我们心底，成为温暖的支撑。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死心塌地》。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杨坤、郭采洁合唱的一首《答案》。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永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互动。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话，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聊聊天。到了7月份是毕业季，刚走出校园的你，或许面临着这些不知道的迷茫啊、未知啊，其实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今晚我们分享一些毕业的寄语吧，希望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迷茫，也能够在前行的路上获取力量。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遇见孙燕姿。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

0: 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3: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事业很重要，把生活过得好同样重要。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一次与好友的相聚，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等等，都能为平凡的生活呢增添温度和色彩的。所以说在工作的时候呢，也要认真地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啊，多出去走走啊，然后少点一点外卖，多享受几次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晚上的10:2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梦友，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志在抖音上。如果玩抖音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来到直播间聊聊天。今天说的是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当然大家现在在说美食，说为了吃要去哪座城市，说了很多地儿嘛，也可以来聊聊。生活中啊，奋斗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坦然接受自己暂时的所谓的做不好呀，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啊，它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不要紧。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黑白配》。晚上都10:3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简单说哈，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因为你本身就是答案啊。简单说了很多，就是一些期许，尤其是毕业，对一些毕业的学生来说，记得某个学校的校长他说啊，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这是他们对学生的一个期许。大学的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圆，而是帮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叩问内心，不论外界如何定义成功，你要做出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这一点太重要了。按照自己内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成功。不要在这些世俗眼中的只看着什么追求的东西。任贤齐，天涯之旅，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欧巴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视频直播。我们聊美食，大家都饿了是吗？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响笛雨，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喜欢你》。晚上的10:4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不希望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完美。有的人的春天啊，就像是春天的桃花吧；有的人是冬天的腊梅；有的人可能一生都不开花，不妨碍它照样出结果吧。照样结出果实的无花果是吗？还有人啊，终生的话可能也会长成一棵树，等等。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在抖音里面一块来分享好歌。这首英文歌曲好久没听到，来自 Maroon 5的一首 Sugar。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到了晚上的10:55了，星空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今天要说的，不要活成别人眼里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啊。言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游，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这小时最后陈鸿宇的一首理想三旬，待会儿11:00见。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旋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晚上的11:0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呢，不要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很多人呢，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看你过得稳不稳，混得好不好，从此呢，定义了你的成功。但日子是自己过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清楚，没有必要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刻意的活成完美懂事靠谱的样子。所以说，顺着自己的节奏生活，不讨好，不伪装，活得自然坦荡就够了。继续在这个深夜，好歌陪伴各位，不说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Mutation, Schule für Außen, Evolution.

这首歌是来自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晚上的11:18了，今天说啊，我们不需要活成别人心里的标准答案。人一旦变成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真的活得特别累。所有的人都会默认为你懂事啊，能干呀，从不犯错呀，理所当然的对你抱有期待。一旦呢你疲惫或者是松懈啊，就会被人挑剔，被质疑。没有人会问你累不累，难不难，只想看到你不够完美。

所以说真的普通松弛有瑕疵才是最真实的人生。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帮，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伊森陈奕迅，孤独患者。

0: 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胡歌的一首《向阳探》。晚上的11:33，星光满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生活呢，从来不是一道必须的答对的考题吧，没有必要事事追求让所有人满意。别人想要的优秀啊、安稳体面，未必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所以说不必强求对标别人的人生模板。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听一首欢快的歌曲吧，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孙悦《欢乐中国年》。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亲亲世界》，晚上的11:4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比起做人人夸赞的标准答案，相信很多人愿意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因为别人眼里的完美人生看似光鲜，实则是处处受限的，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所以不需要所有人的理解认可，更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啊。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好久没有听到温正正的这首歌《超越梦想》。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首最后呢，许美静《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明天晚上10点见，晚安。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0: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马上走。
1: 谈恋爱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加油，你也没有用啊。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4: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是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费翔的一首《溜溜的他》。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人生呢，就是爱与哀愁交织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耽误您依然是热爱生活的，保持那种溜溜的状态，就是一种乐观潇洒的状态。您看，您爱生活，生活比谁都清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工作日奋斗启动，希望您保持才思泉涌的飞翔姿态。刘文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的歌声陪伴过太多人走过青春，在曾经的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在那个抢说愁的冬天。据说呢，当年作为主唱的黄家驹天分并不是特别优秀，乐队刚组建的时候他总是弹错音，遭到队友的质疑，于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的练，时间久了呢，双手就发热发麻肿胀，疼得受不了了，就往那个冷水里面去放啊，敷一敷，然后继续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别说谁谁谁是特别容易的，我们眼中的轻松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表象，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看看得了，然后努自己力就完事儿了。在听过 Beyond 的情人之后，我们来听听郭富城带来这首爱你。

郭富城当年在训练班的时候呢，总是比别人练舞练得久一点。现在有一个词条是专门为他定制的，叫舞台王者。90年代中期，郭富城的舞蹈艺术达到了顶峰，他跳过现代舞、民族舞、国标舞、恰恰、踢踏、爵士、拉丁、机械舞等等，都堪称一绝。机械舞步，那是因为当年他对迈克杰克逊的喜欢，所以呢，在1994年《铁木诱惑》专辑 MV 当中啊，就尝试了机械舞。在之后的3年的演唱会当中，大家能够特别集中地看到他的45度倾斜和太空步。

最近呢，张新成在演唱会上全开麦挑战波西米亚狂想曲，高音稳定，真假声的切换也是非常的丝滑。关键啊，在演唱会上他还跳了迈克杰克逊的舞，也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最近呢，有几个人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特别的惊喜，就像是刘端端在音综当中的表现，真是对他全肯定啊。当然其实他的演唱能力一直都非常厉害，想当年在2008年的时候，刘端端就是以歌手身份崭露头角，当时还入选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候选演唱者。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和黄霄云一起带来的这首《空心》。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91岁著名作曲家陈刚化蝶而去。1935年，陈刚先生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父亲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陈歌辛。像您熟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脍炙人口的乐曲，都是出自陈歌辛先生之手。陈刚呢，从小浸润在音律当中，10岁学习钢琴，师从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早早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功底。
1: 夜上海。
0: 1955年，陈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正式踏上专业作曲之路。1958年，为筹备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重点创作，上海音乐学院发起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管弦系学生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的力荐下，陈刚放下手上的毕业创作，全力投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写作。作品呢，是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旋律为基础，以两人为主导，在小组师生通力协作下完成，历时半年打磨。195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由当时18岁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曲演罢，全场沸腾。从此呢，《梁祝》横空出世。那一年，陈刚才24岁。60余载过去了，《梁祝》早已超越一部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声音名片，是全球舞台上上演次数最多的中国交响作品。有人说，作曲家的生命会在作品当中延续，那么陈刚先生就不会远去，他依然在每一次弓弦颤动当中微笑，在每一个听众的心中起舞。周深，《梁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暑假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很多朋友呢都会带孩子出去转一转。旅行的意义往往就是在回到家里休息过来，回忆这趟旅行的时候升华出来的。毕竟呢，其实旅行还是有点辛苦的。辛苦的时候，谁会认真的去想意义这件事情？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就是一种体验，就像人生一样。当大家不认为旅行是完成一张叫做“我这辈子去过多少地方”这样一个卷子的时候，旅行就轻松多了。不愿意爬山，就在山脚下坐一会儿呗。不渴求拍太多照片，就用眼睛记录下打着您心情水印的风景，不也挺好？记不住到过什么地方根本也没事儿，因为记住了也没多大用，不是吗？旅行的好处呢，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那片别人呆腻了的地方之后会生发出来的一种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就是南方凯，离别开春花。

哎，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下的岁月可能并没有给你特别强烈的好感，但是当你回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超级爱曾经的那段生活。人生呢，就像一本书，写满了春夏秋冬，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林忆莲，最好的事。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胡夏带来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饭就是独一无二的味道，妈妈包的饺子就是与众不同，反正我们就是知道那是妈妈做饭的味道。尤其对于游子来说，只有吃到妈妈包的饺子擀的面，似乎才有了那种回到家的感觉啊。如果现在呢在他乡，那么是不是也惦记着哪天请个假回家，好好的和家人团圆团圆，然后美美的吃着妈妈做的饭。今天最后一首歌在雕刻时光，文章带来这首《故乡的云》，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猜题当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来去答题了。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看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的部分地区，今天预报有中雨到大雨，最近这下雨比较集中，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你看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刚刚6点58分啊，徐玉祥这朋友就留言了，说唐山市区正在下雨，雨刷器开到最快了，都有点看不清前面的路啊，看来这雨下的不小，提示大家啊，这个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0: 这两天这个雨是说下就下，有的时候是在早高峰下，有的时候是在晚高峰下，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说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暑期啊，到了暑假呢，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都会进入到暑假时间。曾几何时，咱们想一想小的时候您的暑假怎么度过了呢？今天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帮您回忆在咱们小的时候那些年，那个夏天，那个暑假经常反复重播的经典影视剧。但是今天咱们猜的这个方式啊有点特别，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4张图片，这4张图片里面有4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这4个人物呢，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剧中啊不是主角，他们是配角，但是都是非常经典的配角。您来看一看，通过他们能否猜出这是哪一部剧，这个剧叫什么名字，以及这个角色在剧中是谁呢？你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1: 哎，是的，就小时候暑假看的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我觉得为什么今天猜配角啊，因为这些电视剧大家都太熟悉了
0: 是，
1: 所以你不能猜主角，你一猜太熟悉了
0: 是，
1: 所以你不能猜主角，你一猜主角大家都觉得这题我都不稀得答啊。但是配角的话就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难度了。哎，尤其是我看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比较早，已经开始这个在早安奶茶里面那个评论区去答题了。
0: 是，
1: 就我觉得第三题是有些朋友会有些疑问的，
0: 难道了吗？
1: 说这个是谁来着？哎呀，就好像挺熟悉的，哎呀，但是说是哪部剧的哪个角色来着，可能有点拿不准啊。大家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就能看到这4张图。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答题啊，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7点03分啊，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征集公告，主要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新技术与应用三大领域，公开征集2026年度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了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相继发布公告，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昨天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度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近日，多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相继组建客运中心，推动铁路客运从运输生产者向市场主体转型，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1: 记者近日在国航 APP 上查询发现，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国外伦敦的机票，票面价格出现了180-200元的低价。客服随后回应了，说这个票面价格确实很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的费用，实际总价呢为1800多元，而且买了这种票是不能退票的。
0: 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和场地、作业设备，还有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9月起，汽车动力锂电池将按4%实施11年的免税政策即将退出，油电同权迈出关键一步。
0: 本田中国宣布，7月本田与广汽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
1: 关注热门消息，来看一看最爱发钱的企业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最近的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启动了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工作，实习周期呢为1个月，月薪4000，截止到7月20号，已经有近300人报名。
0: 再来看消息称，今年9月份苹果将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除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外，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Ultra 也有望同步亮相。
1: 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0号签署了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当地时间20号，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再来看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日前表示，他将邀请国际象棋女棋手朱迪特波尔加担任匈牙利下一任总统，而波尔加回应说已经谢绝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
1: 体育消息，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7月23号将拉开战幕，俱乐部注册名单也是正式出炉了。其中的林诗栋转会加盟上海地产集团，王楚钦领衔山东卫桥，孙颖莎留守深圳大学，樊振东、王曼玉缺席。
0: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表示，将调查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情况。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有统计公司的数据显示呢，阿迪达斯是赛事最大的商业赢家，其世界杯的球衣销量为上届的4倍，赛事相关的销售额预计超17亿美元。
0: 再来看文娱方面，近日周星驰为宣传新电影《功夫女足》，时隔25年再次跳起少林足球中的经典降爆舞，熟悉的动作和节奏也是瞬间引爆全网怀旧热潮。
1: 7:07为您送上这个时间的早安心语，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心若向阳，目光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够勇往直前，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照亮他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鹿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我看我们微信上林这位朋友留言说，我是00后，我一个都不认识。
8: 还好吧，00后现在暑假都不看这些剧了吗？这些剧我们小时候可是从小看到大，我记得每年暑假都会看一遍，
7: 哎，
8: 看了反复又看，但是每一次看都看不腻。
7: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啊，就是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小时候每到暑假电视上都会反复去播放的一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
8: 对的，
7: 因为这剧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所以肯定不能考您主角了，我们考您的是配角。我相信配角大家也会非常熟悉，怎么能看到今天这四位配角的照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这四张图了。
8: 很多朋友在早上奶茶也开始留言了啊，有几个朋友都说了，哎呀，我这一个都不认识。还有人说到的是，比如说这位朋友9762说，第一个哈，应该是古装剧里面的一个角色吧，
7: 是
8: 肯定看他装扮肯定是古装剧啊，
7: 而且在跳舞。
8: 对，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角色啊，带着个星星，应该是太白金星吧，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剧。
7: 是
8: 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感觉像是白骨精吗？
7: 第三个我刚开始乍一看，我也以为是西游记里边那白骨精，
8: 白骨精的化身。
7: 对，然后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到第三个啊，9798这朋友也说了，说那个第一个、第二个、第四个我都知道，第三个我不知道，
8: 有点难度
7: 啊。对，还有6433也说了，说第三个是《西游记》里边的白骨精，因为首先来说，它是《西游记》里边的角色，大家这个都猜到了。但是《西游记》里边，说实话，角色太多了。
8: 对，
7: 而且今天我们找的这一个呢，版本也比较特别。《
8: 西游记》有好多版本，有最经典是86版的，特别。

0: 最早那版，然后还有一版呢是零零版的，就是2000年有一个版本叫《西游记》续集，对吧？我们给大家找的是这个续集当中的一个角色。
1: 对，
0: 好，我们帮您把这个剧已经透露了啊，但是这个角色到底是谁？
1: 哎，
0: 他怎么称呼？
1: 真的不是白骨精啊，不是白骨精，
0: 不是白骨精，您可以说一说。然后这个第四个呢，也是很多人看的，尤其是喜欢看这种浪漫的啊感情戏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这部剧。而且他这个当时在这个剧里面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0: 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共涉及到了2494个居民区。
1: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面向辖区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的窝沟封闭公益服务，服务对象是6岁到9岁的儿童啊，把孩子那个牙啊给他做一个保护，重点呢是针对刚刚萌出的这个第一恒磨牙。
0: 近日，石家庄市园林局发布了公告，位于石家庄市区世纪公园旁的世纪高尔夫球场进行了关停改造，并入了世纪公园免费开放。大片优质的草坪、绿树的天然氧吧、遛娃晨练、露营都非常好，从世纪公园的侧门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市民也是纷纷点赞，该项惠民举措。
1: 石家庄市精准消杀除蚊害啊，是来守护大家的宜居环境。截至目前呢，石家庄主城区环卫系统累计投入的使用了各类灭蚊灯800多盏，消杀药物3.83吨，这种蚊虫滋生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0: 出游消息，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了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的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的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1: 保定富平县骆驼湾区骆驼湾村呢，依旧依托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了这个暑假热门自驾的目的地。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啊，驾驶着房车前去休闲度假。
0: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最近呢也是成为了省会新晋高速文旅网红的打卡地标，很多人都专门去到这儿啊，去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打卡体验。在这儿呢，拥有环城绿道0公里打卡地，还有3000平方米多级别的骑行蹦道公园，还有主题酒店等。
1: 再来关注一下提醒，昨天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是关于着装的，说 Zara 阔腿裤存安全隐患，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消费者表示，一款轻薄拖地阔腿裤呢存在设计缺陷，有一些穿着阔腿裤的人会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
0: 裤子太长也不是好事儿啊。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防诈骗，最近呢仿冒抖音客服诈骗又出新套路了，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所谓的邀请函等等物料，通过快递直接把这个诈骗包裹寄送至用户，引导用户扫码之后进行诈骗。对此，抖音官方提示，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
1: 最近号称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啊持续走红，然而呢不少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一些不良反应，个别甚至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医生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要经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能去使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今天早上的出发路上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有奖打卡继续，我们依然是每天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黄金小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方式啊，我们继续是有奖竞猜。今天的答题看图猜暑假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角色。
8: 是的，
7: 因为说实话这些剧太经典了，就小时候一到暑假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而且看了不止3遍5遍啊，就是你会一直看重播，
8: 放了几年暑假就看了多少遍这个剧。
7: 对，所以里面的角色你里面的剧情你都倒背如流了
8: 啊。
7: 所以我们给大家猜的是什么呢，稍微有一丢丢难度，就是猜一猜配角。其实这些配角也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但是可能年代久远啊，看看您是否还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4张配角的照片啊，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
8: 大部分的朋友呢，对于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角色，包括第四个角色，都有猜出来的朋友。但是今天卡点是卡到了第三个角色。
7: 是的，
8: 很多人说第三个角色我不认。

0: 得啊，或者说，哎，我好像是似曾相识，但是哪个剧它框不准这个范围。但是刚刚帮大家说到一个范围，第三个角色出现在了《西游记》续集，
1: 《
0: 西游记》当中它一个角色。
1: 对，
0: 然后呢，您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其实刚刚有朋友已经开始能够回忆起来，这到底是哪个角色了？
1: 对，因为什么呀？你看《西游记》里边这是99-81难，你就觉得每一集里边都得有点波折哈，会有点新角色。所以说《西游记》里边，我觉得整体配角的角色非常多。所以你看那会儿经常说嘛，说《西游记》里边有的主角一个人说都饰演过七八个角色。在里边，
0: 对对对，
1: 说比如说沙僧吧，在里边还饰演过好多人啊，可能大家当时都没看出来。
0: 包括说那个刚那个杏花说第三个角色像是白骨精
1: 啊，对，
0: 再给提示大家一下啊，第三个角色他是一个正面角色，
1: 然后呢，他在里边啊，这个也是一个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呢，后来又经孙悟空他们的帮助啊，得以逃脱那个险境。
0: 是，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第一个角色。
1: 嗯，
0: 第一个角色其实在这部相对应的剧当中出现的并不是很多，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是的，
0: 小的时候呢就看着觉得可神了，因为第一个角色一出场会引来漫天蝴蝶。
1: 哎，他是带着香味儿的啊，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
0: 这提示啊。
1: 哎，然后第二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达到了，因为第二题特别经典是什么呀？他脑门上有颗星星。所以很多人一下子就对这个角色，就是你甭管看没看过这剧，你可能都大概率能猜出来他是谁啊。然后你看当时他那个塑造的形象，头发是白的，然后脑门上有颗星星啊，然后但是他是哪部剧的，那部剧也非常的经典。有朋友说了，那部剧的主角我知道啊，主角是猪八戒，然后配角是这个人。
0: 这部剧的主角还真是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
1: 哎，是的。还有就是把大家难住的第三题啊，第三题可以再回忆回忆《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但是我看不少朋友也答到了啊。还有第四题，第四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苦情的角色，
0: 对，
1: 而且呢也后期被大家就是加工成很多表情包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台词都很经典。
0: 四个角色有不同的性格，四个角色呢也有不同的定位，但他们都是四个非常经典的暑期档的这个经典剧当中的经典的配角啊。然后呢，看看大家伙有没有火眼金睛把他们认出来的。如果您知道答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留言。只要留言，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奖品了。那么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麦迪，
3: 哎，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3: 没打扰您吧？
2: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3: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2: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3: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2: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3: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2: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来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3: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2: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3: 您贵姓啊？
2: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路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3: 啊，
2: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4: 喂，
3: 哎 ，Hello，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3: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4: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3: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4: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1: 谢谢啊，特别感谢这个家庭，而且也希望孩子身体壮壮实实的哈、能感觉到为人父母的不容易啊。你看一边带着孩子看病，然后一边接到了我们的幸运之电，希望这份好运啊能够带给这个家庭。
0: 一定会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能够把更多的好运传递下去，来分享这份好运和喜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答题留言了。今天这四个题我相信人人都想答一答，人人都想试一试，因为这四个剧您肯定都看过，这是四部经典的，以前我们在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反复播放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我们今天让您来通过猜配角猜这是哪个配角，这是哪部剧。已经有不少朋友开始答题了，刚刚有朋友我看这个说到的答题的内容啊也是五花八门，韩信点兵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这个我知道，有一首歌好春光、不如梦一场但是我就忘了这个剧叫什么了、这个角色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1: 哎呦，
0: 还有那个第三个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乌鸡国，
1: 乌鸡国
0: 什么国的一个公主吗？
1: 嗯，
0: 您记混了，可
1: 是看得太杂了啊！哎，但是第二个那 BGM 你记对了，你觉不觉得小的时候暑期的这些经典剧啊，都是自带 BGM 出场的，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角色，立马那个音乐就回响在你的耳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第三题啊，我觉得就是今天把很多朋友难住的。然后第三题呢，我们刚才提示了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有朋友刚才猜是乌鸡国的，有朋友刚才手机尾号7075这位朋友说是金钱豹抓走的女人嘛，然后大家都在给线索啊。
0: 还有看有人说，金钱豹的妻子
1: 啊，
0: 这女的答应了，
1: 人家没应啊，人家没应，后来这孙悟空帮忙解救出来了啊。
0: 还有人说第三个我知道，我第三个是《西游记》当中的嫦娥角色啊。
1: 第几个？他说
0: 第三个
1: 吗？
0: 嫦娥，你不能一看人长得漂亮，
1: 漂亮
0: 就说是嫦娥。
1: 是《这西游记》里边的女性角色都挺漂亮啊，但是的确这个也每个人还不一样的角色，尤其这个角色啊，他真的是个配角角色，他只在那一集当中出现了。哎，您记不记得他是谁呢？还有第四张图，我觉得也是很经琼瑶的一个角色了啊。大家看琼瑶剧啊，肯定都会看过这部剧，然后对里面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属于深入人心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可以来继续答题，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在暑假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暑假。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欢迎回来各位，早上的7:40啊，刚刚我们一首好春光是不是又把大家带回了小时候的暑假，回到了春光灿烂猪八戒啊，那部经典的暑假的暑期经典剧。
5: 是啊，我们今天呢猜的就是跟暑期的经典剧有关的一个话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你会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着一些剧名和角色的名称。
4: 是的，
5: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通过4张图片让您来猜一猜这是哪4部剧当中的配角。人家主角的话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我拿出这4个配角之后，您还得想一想。刚有朋友在说呢，说第一个说的第三个你们说是西游记里面的角色，小时候吧光顾着看猴了，没顾着想这个角色这真人到底叫什么。第三个角色还真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
4: 或者您不知道这个他真人叫什么也没关系，您大概描述一下他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是吧，哎呀就哪集里边哪个角色也行。然后手机尾号4329这朋友说了，好春光不如梦一场啊，说看到了今天的图像太白金星，我还想到了当时那部剧里面的嫦娥姐姐啊，满满的回忆过得好快啊，全都是我的青春。
5: 而且你知道刚听这个好春光这个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什么呢，当年咱们看的这些剧那都是片头曲片尾曲从头要跟着唱到尾，什么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向天再借500年，但是现在很多剧它的片头片尾曲你会发现可有可无，或者说人们经常会快进，会跳过片头、跳过片尾，
4: 充了会员就被干这个跳过片头不看了啊！哎，所以我觉得童年啊，你看真的是经典剧，你甭管是剧情啊，还是整体的这种制作水平啊，都让你觉得耐人寻味。哎，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吧。今天一起来看一看青春里面这些人物，你还是否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猜一猜小时候啊，30多年前的暑假我们看的那些经典剧里边的配角，您还能想起来他们是谁吗？
5: 当然说到了青春了，有人正在青春，那就是高考的孩子们。现在呢也是正值暑期，也是很多高考的学子啊，考完之后要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就是志愿填报。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填报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昨天起就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在高考出分之后啊，每一个填报志愿的家庭，其实都想给孩子在这个考分基础上填报一所最理想的院校和专业。然后呢，他们说咱也不懂啊，上网寻求帮助吧，寻求相关高考填报服务时却发现鱼龙混杂。
4: 我们来看看高考生小陈啊，在网上花580块钱求助了一位所谓的高报师，对方甩来的 Excel 表格呢却漏洞百出，所推荐的学校遥不可及，保底的全是高学费大专。而当他发现这份方案和 AI 生成的结果如出一辙，想跟对方理论的时候，对不起，对方早已经失联了，
5: 但钱早已经花了呀。小陈的遭遇并非个案，业内人士透露了这个行业几乎没有门槛，有人连独立学院和大学二级学院都分不清，用 AI 直接一键生成方案就敢收客户钱，一旦录取结果成为定局，再发现纰漏错漏，为时已晚呢。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付费规模多少钱啊？10.9亿。但事实上，教育部早已经推出免费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而且现在很多省市啊都有这个志愿填报模拟系统，比如河北省就有，面向全省考生也是免费提供公益性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5: 高考填报志愿之后，大家会进入到心仪的学校来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报考落下帷幕，很多人的心呢也无法平静。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选的专业对不对呢？是不是热门专业呢？仍然专业选热门的还是热爱的呢？今年热门专业四年之后还火吗？而就在最近，又一组新数据登上热搜了。这是麦克斯研究院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其中显示，2025届本科生毕业半年之后，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哪些专业排名靠前呢？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分别以7800多元和7700多元位列收入前两名。而像此前长居月收入排行榜前列的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已经跌出了前十。
4: 但问题来了，高薪专业毕业生都去哪儿了呢？答案是能源电力、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还有就是 AI 相关的新岗位火了。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是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那今年的人社部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啊，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那招聘数据呢，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程度。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了24.8%，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了200%多，岗位在扩容，技术在升级，而这背后是产业对复合型智能人才的迫切渴求。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今天啊，大家出门也能感受到，又是高温，也很闷热啊。这个肌肤啊，可能在这种季节就会觉得比较出汗出油，尤其早上你出来之前，你觉得哎呦，抹一层搓脸油，抹一层防晒，抹一层隔离，然后你这脸啊就跟糊腻子一样，抹一层粉底，就毛孔里面可能满满的都是油脂啊，尤其这一天下来之后，很多的油脂污垢、黑头、闭口慢慢就冒出来了。所以其实养好皮肤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早上洗脸也好，晚上卸妆也好，一定要卸干净。
1: 你要好好洗脸。你知道昨天我看了一段子，一个视频，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家庭的写照。你说男生女生每天都洗脸，男的也洗澡，男的也洗脸，但是为什么经常都用这个床品四件套？这个男生这一边的这个
0: 黄的，
1: 为什么总是泛黄呢？
0: 是的，
1: 就是身体的油脂啊，不知不觉的，你觉得你自己洗干净了，但它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分泌的。男性其实更要好好洗脸。
0: 所以男性真的就适合一块肥皂从头到脚要去油的那种、
1: 就洗得特狠那种。
0: 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洗面奶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乳，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口碑很好啊。今天我们有盛夏特惠，官方旗舰店360一支，今天188啊，买一送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您越洗啊，这咱这小脸越干净越透亮。
1: 很多的女性朋友发现自己用好几百上千的护肤品好像用起来没效果啊。首先第一步，你可能清洁没有做到位，你后面买多大的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都是白花钱，因为咱那个底子没打好啊。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很经典，打开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次挤出黄豆大小能够打出超级丰富的泡沫，而且泡沫呢深入毛孔深处，帮助你的皮肤能够深层的清洁，好呼吸，清爽而且不紧绷。洗完脸之后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像给皮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感觉脸上的毛孔啊都在自在呼吸。
0: 而且呢，是它这一支不光是洗面奶，还能厚涂几分钟当一个什么呀，清洁面膜来用，而且配方也全新升级了，去掉了刺激性成分，清洁力在线的同时呢，更加的亲肤温和。你越用一段时间啊，毛孔会变得更加细腻，脸上油光不见了，肌肤越来越透亮，性价比也很高啊，125毫升的一大管，官方旗舰店300多，今天乐商城特惠188，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算下来一支呢不到100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1: 脸上的清洁咱们搞定了，咱身体的护肤也不能落下，也得清洁好啊。夏天后背长痘，皮肤粗糙的朋友，您可以考虑换掉你的沐浴露了，因为你的沐浴露可能用的不对。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牌国货满屏的清爽沐浴露，精准改善后背起痘，包括鸡皮，坚持用皮肤肉眼就可以变得细腻光滑了。我们家有一阵是用的是这个老牌国货，用起来其实挺好用的。特别添加了满婷他们家那个青花椒的植萃专利，平衡你的肌肤的水油，泡沫绵密，然后之后呢自带这种高级的橙花香，洗完香香的，原价一瓶是89，今天呢99块钱到手3瓶正装，这价格太给力了，还送您试用8毫升的小样5片，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那么也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今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
1: 是的，今天早上又有唐山的朋友啊说唐山一早也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上班路上也一定注意安全。进入到夏天，尤其到了暑期啊，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这个扫码识别您所在的城市，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当然到暑期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暑假。早安奶茶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依然是黄金小码。我们答题的方式呢，今天是看图猜一猜儿时的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0: 是
1: 为什么猜配角啊？因为这些电视剧啊你肯定看了就不下3-5遍了，你肯定一到暑假呀这个电视上就开始循环播放，所以你已经对剧情倒背如流了，主角都不用猜你肯定知道，配角啊相信也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猜一猜四位配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来你就看到了这四张图。
0: 是的，
1: 然后
0: 这四个配角呢分别有一些提示，上个小时也跟大家说过了，比如说第一个配角呢感觉他能够引蜂蝶来，他一出场感觉就有蝴蝶就来了，带着味道的啊。第二个角色呢他出演的这部剧当年很火，而这部剧当中的男女主角现实生活当中现在还是两口子。
1: 对，而且这个角色啊你一看这照片你就会觉得大概能猜出来他是谁，因为他是白头发，脑门上还有个星星啊，不是月亮，那个是包青天这都是儿时的经典剧。而且你会想到那部剧的经典的 BGM 的那个音乐。然后第三张图我觉得是有那么一丢丢难度的，把有些朋友给难到了，但是一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什么抖音上你再回头一搜这个片段立马你就剧情重现了。因为当时啊这部剧我们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在上个时段啊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配角。
0: 对的，
1: 因为西游记里面哈9981难就每次都得有一些关卡要过哈，所以说每一集可能都要解救一些人呢，遇到一些危难啊，所以说配角特别的多。然后这个配角呢刚才我们有朋友还留言了，这个那个手机尾号0565那朋友说了，说是一位被妖怪抓走的压寨夫人吧，说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大概是这么个剧情，
0: 是那个方向，
1: 是那个方向。